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听热线0991622555622555。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5: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6: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5: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6: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5: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0500-507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坊，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民装鲜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0: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火、哦、这个歌，这首歌的原曲呢是裘海正在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你十分泪七分》。刚听完之后完全不记得原曲长什么样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周二这么燃爆吗？”我也没有想到他到后面原来是这样的。好吧，希望各位呢在周二的早晨能够打起精神来面对一天的工作和学习生活啊，打打鸡血好不好？9:10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各位分享。

看到的是今天是5月19号，5月19号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近日呢，新疆各地文旅也是推出了景区的门票半价、免费等优惠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究竟有哪些细则条目和内容，哪些景区都有这个半价和免费的活动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啊，因为太长了，我在节目里面就不说了，我害怕一说完已经结束了节目，好不好？我们来说一说咱们自己的活动，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一定知道这个超人气的漫画科普达人我是不白痴，他呢带着畅销书《爱上读论语》，好学成才，空降了乌鲁木齐，新聚会书影城，爆笑漫画再加国学经典，边玩边学，秒变文史学霸。这次的活动呢，分为三场，都是免费参加，大家只需要报名就可以了。第一场呢，大家听一听啊，第一场呢是在5月23号，我看了一下，5月23号是在本周六下午的4点，新聚会书影城惠家新药店，地址呢是在惠家时代广场的3楼，北京路惠家时代的3楼啊。第二场呢是在5月24号，也就是本周日上午的12点，新聚会书影城百商新纪店，地址呢是在百商购物中心的6楼。第三场呢是在5月24号本周日下午的16点，新聚会书影城的和瑞新月店，地址呢是在天山区简泉二街的和瑞月街商场的4楼。大家怎么来报名呢？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回复数字1就可以了，大家就可以收到一个报名链接，填写这个报名链接，选择你想去的这个时段，合适的时段去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在本周的第一个活动，下面一个活动呢一会儿给大家说一说，是在明天，好不好？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各位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报名，或者是分享路况消息，再或者是参与到稍后的互动当中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可以发送数字1来进行报名，也可以分享路况消息，可以用图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好吧，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英文歌，我们来听听看。这里是Morning有精神，我是邵东。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 零。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安，9: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刚刚本来想给大家预告一下的，结果呢着急放歌啊，结果忘记了。今天大家玩到游戏看到的这张图，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另外一个小朋友给我们进行的投稿。当然呢，这个家长给我们投来这张图的时候，特别嘱咐我说不要读他的 ID， 他是有点社死的。好，行，他说那就描绘一下他的那个头像好了，他头像他说是三只小熊猫的那个听众朋友 OK， 他家的小朋友给我们今天进行了投稿，我们特别感谢这个小朋友的非常用心啊。但是其他的小朋友呢也可以尝试一下给我们出出题好不好。好嘞，今天的小朋友呢给大家出道的这道题呢，关键词呢就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大家就可以看到小朋友自己手绘的这个问题了，让大家猜一猜，今天让大家猜到这个东西是什么好不好。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二，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这个小朋友，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如果说正在听节目可以把小朋友的名字告诉我一下好不好，小名也行。好，今天的五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啊，朋友们。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周六周天下午的3点到8点都可以来上课，提前打电话预约自己上课的时间就可以了。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来，没有小朋友自己去好不好。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第五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使用，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深耕行业16载，以专业的临床技术和高阶的医疗设备保障爱宠健康成长。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五份奖品，

当然很难。想要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手绘的这张图片，好不好？手搓的哦，100%手搓，好不好？没有任何没有用任何的这个绘图软件或者是 AI 软件，完全是小朋友自己手绘出来的。不管在这跟收音机前各位玩家朋友们来这个、提示一下啊，不管小朋友出的题是简单是难，都代表了小朋友在这个年龄段的想法，好不好？希望大家给予鼓励。好啦，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发送留言的时间。下面的时间，今天虽然是工作日啊，但是呢，接下来有一首歌让大家听一听赛里木湖边的云和风的声音吧。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1: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9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5: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4: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5: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4: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Morning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今天是怎么讲？那看图猜万物的游戏互动环节。今天这个题目呢，是由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位小朋友给大家出道的题，我已经问到了，果然小朋友在听节目。小朋友的名字呢叫做畅畅，哎，欢迎畅畅，也感谢畅畅给大家出的题，好吧？也欢迎其他的小朋友能够踊跃的给叔叔投投稿。好吗？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发来的留言。其他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好奇小朋友给大家出了什么样的题目，可以继续的发送文字周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的这张小朋友手绘的图片，看看小朋友让大家猜到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先来排除几个错误的答案吧。微信公众平台很多的朋友呢发来的这个答案是闪电，闪电是不对啊。然后呢，娟儿说儿子说是闪电，那个，但是他自己猜的是殿下，林就是林说是电瓶，电瓶也不对。还有朋友说是电路，电路也不对啊。SOH 说是横电，横电。哎，这个答案确实挺有趣的。你能这么想，其实也有道理。就是我们看到小朋友画的这张图，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他也是按照我们之前出题的这个套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说这是电，是还。写错了，划掉之后重写了一遍，让你猜到下面的这个是什么呢？但是横电是不对的啊。按照小朋友给大家出题的这个正确答案来说的话，横电不对。你再来猜猜看吧，好不好？其他保持好奇心的朋友可以继续的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小朋友发来的这张图片，看看小朋友自己出的这道题，我们大朋友们能不能够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什么。清风徐来的东说，主持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是不是说明我们跟小学生是一个思维？哎，你这个朋友，你是懂 PUA 的，好吧？再给大家一首歌的

时间发送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小朋友手绘的图片。稍后的时间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接下来这首歌3分50秒，3分50秒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喽。

哎，3分50秒过得很快，9:40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刚刚已经给了。你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你就能猜出这个答案是什么。好吧，好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又刷新最后一波留言，我们准备抓紧时间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今天这个问题呢，是由我们家是由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小朋友给大家出的题，也是手绘了一张图，非常可爱。而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的大朋友都在夸奖这个小朋友，说很有想法。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最后一波留言，暖风还有这个林又刷新了一波留言，说正确答案应该是黑店。不知道说什么好，小朋友又为什么要出黑店这样答案的题目。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再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小朋友画了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说这是电，画了一个电的那个符号，下半部分呢这个电它有个影子，那黑的部分不是那个电倒了，不是它横过来的，是那是它的影子。所以正确答案呢就是电影。为小朋友的想法点赞。所有回答电影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好不好？抽取到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恭喜到这个朋友呢，叫做王丽。他的名字前面还有好长的一串 A 点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应该是个地产的名字。好，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 RZ 这个朋友，他说我想带小朋友去体验一下，可以的。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且听风吟。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呢叫做木子，恭喜。好，最后一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1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使用。收音机前家里面有毛孩子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回复一个数字2，一被占用了，所以我们回复一个数字2，让我告诉我你家有这个猫猫或者是狗狗，好不好？我们抽取2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这个体检套餐。等待各位留言，那么刚刚中奖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不好？好了，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阿里郎带来啊《兰花指》。
1: 新乡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3重叠加，2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阿里郎为你送上兰花指，9: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下面呢，我们要说说另外一个活动了。这个活动呢，是在明天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现场有婚纱快闪、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还有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5月20号，在明天喽，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现在呢是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当然，明天这个活动也需要报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520三个数字，520三个数字就能够获取到报名链接啦，填写报名链接就可以了哦，各位朋友。那么本次活动呢，要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以享受999元的优惠价格。好了，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下面这首歌林志炫《青鸟归》之后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好歌从不间断。

0: 林志炫为你送上青鸟归，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了。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9度，西北风4到5级转6到7级。再来看到明天520啊，预计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西北风5到6级转南风3级。好了，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徐怀钰带来小事情，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

0: 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我的新锐腔调。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告别困倦，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

周深为你送上的扑通扑通，带着心动的感觉和旋律，接下来开启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 10点07分，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 在每天清晨10点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 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 今天5月19号星期二啊， 也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 不知道有没有今天要休假的朋友。那新疆各地文旅是推出了景区门票半价免费等优惠政策，来持续释放文旅的消费活力。简单的来了解一下， 像我们乌鲁木齐周边的天山大峡谷、木须台生态公园，还有东白羊沟、西白羊沟、面耳沟、菊花台、小渠子、青龙潭景区等，都对部分人群是有优惠的。那昌吉回族自治州在今天呢，千佛洞景区门票半价。 除此之外，还有像伊犁、阿勒泰、哈密市、吐鲁番市、喀什、和田、阿克苏、克拉玛依市， 都有一些对景区的不同的优惠政策啊。那各地文旅呢还推出了农家乐、民宿、酒店、餐饮、旅拍、娱乐项目等折扣优惠政策。一些景区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月底都有不同的优惠，所以最近呢有江内游出行的朋友在做攻略的时候，也可以提前查一查优惠的政策。我们可以一起跨越山海，步履不停。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1: 10:2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你好，我是雅薇。接下来呢，分享到的这个消息是非常适合今天及时跟你知晓的，是全国首部原浆题材短剧《爱在博尔塔拉》正式官宣定档，就在今天，它就要登陆央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平台来跟观众见面。那这部剧呢，是以湖北对口原浆为背景，以真实原浆教师的事迹为精神核心，聚焦教育原浆、产业原浆双主线，讲述了湖北原浆干部人才和边疆青年共筑理想、共促发展的温暖故事，也是新时代文化润浆的重要影视力作。那剧集呢，是由青年演员张浩伦、董芷一领衔主演，剧组也是深入到了博乐市、金河县、温泉县、赛里木湖等地来进行实景拍摄，以影视加文旅的模式，将新疆博州大美风光和人文风情融入到了剧情当中，赏心悦目啊。这部剧总共有16集，每集只有10

0: 分钟，一共160分钟，在今天开始在央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平台会同步上线。那作为全国首部原浆题材的短剧，这部剧也是还没有播就已经先很热了，以真实的底色和青春的视角再一次引发了广泛的期待，也非常期待这一部剧即将要为全国的观众带来一段跨越山河的温暖视听之旅。所以今天空闲了，可以抽10分钟来看一看这一部短剧《爱在博尔塔拉》。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柳絮慢些飘》。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5: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6: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5: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6: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5: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1: 谢谢任贤齐的大力宣传、推荐、分享，也感谢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近期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通过技术手段一键识别图片、视频等内容的 AI 生成痕迹，成为应对 AI 诈骗的官方利器。这个软件呢，支持图像、视频、文本、音频四类文件的检测，通过分析光影一致性、边缘细节异常、物理逻辑错误等特征，识别 AI 生成痕迹。比如说你上传图片到系统之后，3秒内它会给你生成报告，标注未检测到合成痕迹，或者说含有 AI 生成痕迹。当前 AI 诈骗手段也在快速的迭代，反诈中心承诺将动态更新算法模型，向这个蚂蚁集团等技术团队提供底层支持，通过双模型协同提升识别精度，

官方建议啊，大家可以把这个 APP 升级到最新版本，并且呢引导家人来掌握基础操作。技术辅助还是需要和反诈三个原则，就是不点开陌生链接，不透露验证码，转账前要核实，把它相结合在一起使用。接下来跟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晨间新闻》。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

0: 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1: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6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0: 问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1: 10:45，接下来呢和你分享到的是最近的两个活动。5月20号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就在明天了，沉浸式的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现场呢还会有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会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明天5月20号，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现在呢，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且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伴手礼等你来。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想要参与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1039的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发送数字520就可以获取到这个活动的报名链接，数字520啊。

就可以获取了。这次活动要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现场定制婚纱照还可以享受999元的优惠价格。明天很有仪式感的一个活动，就是你在520这个充满爱的日子里面还可以穿婚纱，然后拍一下精美的婚纱照打包带走，有空的话可以带着你的另一半来到现场哦。还有一个活动在这周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全网超7000万粉丝的超人气漫画科普达人我是不白痴，带着畅销书《爱上读论语好学成才》空降乌鲁木齐新聚会书影城，爆笑漫画加上国学经典，让我们边学边玩，秒变文史学霸。这一次活动是分为三场，都是免费参加。第一场呢是5月23号下午的16点，在新聚会书影城汇佳新药店，地址呢是在新市区北京中路汇佳时代广场的3楼。第二场呢是5月24号上午的12点。新聚会书影城百商星际店，地址是在新市区苏州东街百商购物中心6楼。同样在5月24号还有第三场，它在下午的4点啊，新聚会书影城和瑞星月店，地址是在天山区简泉2街和瑞月街商场4楼。这个5月来新聚会书影城和我是不白痴一起爱上读论语，跟孔子学人生大智慧，现场不见不散。那感兴趣要参与的朋友，现在在1039的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当中发送数字1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两个活动啊，一个回复关键词520，一个回复数字1就可以获取到这一次活动的报名链接啦。

0: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10:54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4度，低温9度，风力4到5级，转6到7级。明天520预计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18度，低温8度，风力5到6级，转3级。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为你准备到的是带一点浪漫的感觉和清新的气质，名字也是有一点唯美色彩的啊，叫做《他要自己去买花》。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不要走开，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非常有活力以及感召感非常好的歌曲，叫做走走走去新疆，来自我们新疆的音乐人阿力木。他的节奏呢，就像我们迫不及待出发的脚步，旋律里充满了对于新疆辽阔天地与多彩风情的美好想象，心已经飞向了草原、沙漠和雪山。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新疆各地也准备了诚意满满的文旅大礼包，好玩又划算。那么在这个有哪些的福利优惠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首先呢，就是门票的福利，在今天那拉提、喀拉峻、伊乌湖、羊林等知名的景区直接是免门票，还有很多景区推出了门票半价、折扣和区间车的优惠。那么全疆联动的不只是景区，全疆的旅行社、酒店、餐饮，甚至是文创产品也都加入了优惠的行列。在哈密买文创可以享优惠，在夜城打卡集章，甚至可以免费体验直升机的低空游览。线上线下的活动都很精彩，昌吉、阿克苏等地通过线上直播发放文旅的消费券，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等地呢，则是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的活动，比如说湖畔音乐会、精品的爵士乐品鉴、公益性的文艺演出、广场文化活动等，让白天和夜晚都可以有的玩。那我们要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乌鲁木齐在旅游日之际呢，精心策划的湖畔音乐系列的活动，这个活动呢为期三天，有民谣、青春、时尚等不同主题的专场，并且同步开启了湖畔游园会，整合了文旅市集、美食展销、非遗互动、摄影师集展等丰富的业态，打造一个可听可看可玩可逛的沉浸式的夜间文旅新场景，让青春和城市双向奔赴，潮流和烟火完美的交融。所以说旅游不只是看看风景，它也是一种我们内心的学习和成长，体验不同的生活，开阔自己的视野。在这个最适合出发的季节，我们来奔赴新疆的山海。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让心跟着歌声去飞翔。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我们要以一个在天空飞翔的视角，来感受在旅途中遇见更大的世界的你。这首歌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听听看了。也希望各位呢，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这趟旅程。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6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5: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4: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5: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

0: 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1: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

0: 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的戈壁能源战线上，守的不仅是设备，更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底线。面对天然气常熟管道核心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维修成本高、周期长的困境，申登海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国产化这块硬骨头。为了突破封锁，他带领团队泡在实验室与现场，白天拆解分析、记录参数，夜晚查阅资料、推演方案，无数个日夜反复试验，不断优化。经过数百个日夜攻坚、上千次的数据对比，最终他成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让国产技术在国家能源管网站稳脚跟。无论严寒酷暑，只要设备有故障，申登海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一次重要的管线压缩机突发故障，他顶着戈壁狂风连续抢修36个小时，饿了啃干粮，困了靠设备歇息片刻，直到机组平稳运行。他严谨细致，精益求精，每一个参数、每一道工序都反复核对，用极致匠心守护能源通道的万无一失。荣获自治区劳动模范后，申登海依旧坚守岗位，初心不改。他说，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能源保供没有终点，技术创新永无止境。我会继续扎根戈壁，深耕技术，带领团队攻克更多难题，守护好国家能源大动脉，为新疆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沈登海以20余载坚守，无数次攻坚克难，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戈壁能源线上书写着劳动者的荣光，成为边疆建设者的杰出榜样。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这里有时代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6: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曾经为了爱情奔赴新疆的刘双双写下的这首《新疆爱情故事》。接下来我们去听一段甘肃的爱情。最近呢，通过魔力哥先生节目中的歌曲《嘎连手》，让两年前段新华创作演唱的这首歌再次火了。段新华是咱们西北音乐圈一位非常重要的宝藏音乐人，他是甘肃临夏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传承人。他让非遗变时尚，传统的花儿的民歌和现代的电子说唱流行音乐做了大胆的嫁接，比如说这首《嘎连手》。如果你第一次听到呢，会被它魔性的旋律和直白的方言逗笑。是一首披着流行外衣的国家级非遗河州花儿，歌名其实就是一句情话，嘎在西北话里是小和亲密的意思，连手指的是伙伴和搭档，连在一起嘎连手其实就是对、这个小伙子对于心上人最朴素的一种称呼，我的那个他。他解决了传统民歌听不懂有距离的问题，也保留了花儿最标志性的高亢真假声的转换和即兴脱腔，大胆地加入了雷鬼的节奏、电子音效和说唱元素，把那种发信息你不回我急得想跳黄河的现代恋爱的焦虑用几百年前的曲调唱了出来。这种古调新词的玩法能够让我们轻松地 get 到传统花儿的魅力。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旅行我们通过音乐也可以发现熟悉土地上的新鲜感。那无论是唱的新疆还是唱的甘肃，我们大西北的豪情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种带着泥土芳香的直球的表达，来自于段新华的《嘎连手》。

0: 20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也今天欢迎各位收听美亚家装的福地特别节目。盛夏换新啊，美好是恰逢其时，在这样的一个热情似火万物蓬勃的夏日世界，我们欢聚在云端，共同迎来的就是我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的专场直播。夏日安家正当时，美亚呢始终是坚守品质家装，深耕民生服务，致力于让每一位业主都能省心放心安心装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重磅福利来袭了，实实在在的惠民补贴，高性价比的家装方案，一站式的贴心服务，就是为了帮大家在清凉换新自己的爱家，用实惠装点幸福的居所。接下来超多的家装干货，专属的优惠福利，惊喜好礼轮番上线，我们也希望每位朋友都可以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轻松去圆梦我们的理想新家。今天呢，咱们就直击装修的问题啊，也特别请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家装行业的老牌标杆品牌美亚家装，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美亚家装的总监杜总监，带着专属的重磅福利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再一次欢迎杜总，欢迎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能来咱们1039音乐广播直播间，给大家聊聊关于装修的这块事。
0: 哎，
1: 带来了我们美亚家装啊，惠民补贴的补贴节重磅的新品福利。
0: 哎，
1: 美亚家装在咱们1039今天的节目中，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报名此次活动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美亚的热线啊，511-422-511-42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设计团队给咱提供咱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给咱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装修报价，还有三套的效果图啊。同时呢，关注乌市装修阿杜，到店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哎，也就是关注到我们杜总自己的新媒体的账号，对不
1: 对？
0: 然后您只要关注上

0: 就可以领取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非常的实在哈！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3套专属的效果图，绝对就是相当于没花一分钱，那就是把咱们新家的这个样子就能直接的摸得明明白白，再也不用对着这个户型图啊，咱们自己瞎琢磨了。而且到店呢，还有298块钱的水星蚕丝被一床，这波诚意是直接拉满。哎，杜总，我其实真的是想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句，我们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它的这个核心的优惠到底体现在哪儿？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大家去省去不少的装修开支呢？
1: 首先呢，美亚家装在乌鲁木齐这里已经做了17年了，拥有10000多平的超大整装体验馆，服务了乌鲁木齐超过30000多家的业主。无论是咱们从装修经验，还是咱们口碑，都是经过时间的验证的。此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啊，我们美亚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实惠的价格享受顶尖的装修品质。咱美亚作为咱们新疆的装企头部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7年对咱们美亚的关注认可，咱们美亚也是由中国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还有中国建筑协会、家庭协会协办，咱们美亚独家承办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总部啊，这次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梳理筛挖咱们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国内的一线大牌厂家考察，最终也是签署了咱们更深层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呢，加量不加价。在节目当中啊，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的全身展厅，此次报名活动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美亚家装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啊，就会有从事家装设计行业啊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的也可以出到咱们家的报价和咱们3套效果图。关注乌氏阿杜装修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其次呢，这次咱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在节目中啊，也征集咱们的零利润样板间。就是节目中前8位报名参与的业主哈，都能领到咱们所有的补贴和福利。目前呢，想以成本价打造一批城市家装的标杆，让更多的业主实实在在的受益。首先从材料这块啊，零溢价，咱们美亚家装合作了一线的知名主材，像瓷砖、地板、卫浴这些核心材料，直接以厂家直供价，到咱们业主的样板间，比市场的零售价低呢30%-40%。其次呢，就是人工零利润，我们这次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呢，我们只收基础的成本价，不额外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实实在在写到咱们合同里。前期呢，给咱们设计师对接，对不对？所有的细节敲定后，后期呢，没有任何加钱的理由了，让大家预算透明，装修也是透明装修。
0: 是的，我觉得这才是超底价装修啊！
1: 对呢，
0: 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还有零增项，就没有增项，是直接戳住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痛点。那想要报名的听众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我们的咨询和报名。很多朋友就会要问了，说这一次的家装惠民补贴节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因为只有8个名额，比如说像房子的面积、户型的要求，有没有这些条件的限制呢？杜总，
1: 马老师为这个问题啊特别及时。是这样的啊，这次征集样板间啊，不限咱们户型，也不限咱们面积。不管说是咱们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善换房的，还是咱们旧房想翻新的老房，只要你对家装啊有一定的品质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允许我们美亚家装以咱们短视频的形式啊进行短暂的宣传，都能报名，但名啊确实有限。也是针对咱们1039今天节目中啊只开放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能投入的优秀的设计团队、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咱们美亚的家装惠民补贴节啊，这次也是只要你这次报名抢定咱们的活动，拨打咱们的511-422-511-422，就会有从业10年以上的家装设计师给咱做一个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可以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专属的报价和3套效果图。同时呢，你关注 乌氏装修阿杜啊，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是的，我们美亚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中真的只有8个名额，最环保的一线大牌的材料，最优秀的设计师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名额仅限。

0: 今天报名的前八户啊，所以呢真的是先抢定名额再去定装修。那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511-42。那杜总您看，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既然是惠民，那既然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补贴，都有哪些的特殊优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好的，你看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北次家装惠民补贴节，首先是从价格上，100平方我们原价是99,800，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啊前八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除了刚才说的材料设计还有施工都是选用咱们最好的团队，还能享受咱们美亚北次联合多家单位和厂家推出的5大特权、3重补贴、2大保障，一站式配齐整家，还能享受价值啊50,000元整装的福利。除此之外呢，我也会只管咱们样板间，不但能享受到我刚才提的所有优惠，而且从咱们设计到施工再到验收啊，完工交付我都会全程的参与。我会安排咱们美亚首席设计师对你的家的方案进行全方面的设计，方案设计到你满意为止。我们再开始施工，安排工长呢也是安排我们的金盆工长以及咱们的金盆监理来施工和验收。如果工艺不达标啊，我会亲自拿起咱们的质量锤砸掉重装，而且中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和返工费用都是由咱们美亚来承担。此次样板间呢，我们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供咱们业主参考的，同时同小区咱们业主都可以参观，所以说从设计到咱们施工上肯定也是下足了功夫。咱们美亚家装抢购热线511-42511-42。
0: 是的，100平米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还能享受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的5大特权、3重补贴和2大保障哈。那我想现在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到底都和我一样就很好奇呀，这些福利到底是什么？杜总真的别卖关子，给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下面呢让我给大家揭晓一下咱们美亚家装家装惠民补贴节的3大补贴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国补这一块现金直补的福利，以往像咱国补都需要咱们业主提供各种资料还有繁琐的流程，北次咱们美亚国补不需要那么麻烦的流程，直接以现金的形式补贴到每家每户。第二呢就是咱们美亚合作的定制厂家补贴，像 EF 级的高端定制衣柜，现在仅需1/2的价格。这里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 EF 级目前是市面上环保等级很高的板材，像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小孩的家庭非常合适。像这种环保级别的咱定制产品在市面上零售价基本上在900左右到1000这个样子。此次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呢活动也是为大家做到了半价就能享受
0: 哇。
1: 还有就是咱们美亚合作了像家居的补贴，价值25,800的全房广东品牌的家具，从沙发茶几到电视柜，到餐桌餐椅，再到咱们的卧室的床床头柜等等，都是根据你的户型定制的，几十种颜色款式风格都是可选的，总有一款呀适合您的家。这些呢通通都是一折起购，没听错，就是一折起购。我们知道你像软装类最贵的就是咱们家里的家具了，有去过你像市场上了解的朋友们现在你像地产的一套家具都要10,000大几甚至20,000块了，更别说咱们广东的家具了。现在我们全部都以一折的价格让大家享受来自咱们广东的大牌家具。第三大补贴就是咱们美亚家装企业补贴，全房的1,000元家电签约寄送，后期呢不会为大家要一分钱，连配送费安装费都不用花一分钱。而且咱们美亚送的都是品牌的家电，像海尔、创维、小天鹅、康佳，这些都是咱们大家能耳熟能详的大牌家具，像在京东上淘宝上这些平台上都能搜到，而且还是有官方售后的。
0: 那其实你看国补惠民补贴、厂家联合让利，再加上我们美亚家装的企业补贴，这三大补贴绝对给大家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亚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511-42，报名成功呢就可以领取一套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还有价值298块钱的礼品，名额呢仅限今天打进热线的前八户的业主。那么杜总，我们的5大特权又有哪些呢？
1: 此次咱们美亚家装除了 现金补贴1万，嗯，还有就是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的5大特权。
0: 嗯，
1: 首先

0: 第一个特权哈，就是价格上，100平方米呢，原价我们是99,800。
1: 嗯，
0: 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啊，加上我之前说的三大补贴，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就是这个价格。
1: 嗯，
0: 后期呢绝对没有被动增项。特权二就是咱们美亚联合128家国内的一线大牌啊，
1: 嗯，
0: 共同让利，
1: 嗯，
0: 免费升级18大主材，像蒙娜丽莎瓷砖，
1: 嗯，
0: 还有键盘卫浴、欧派的木门、德国德艾威的乳胶漆等等这些耳听能详的品牌都包含在内，包设计、包施工、包配送、包安装、包售后。
1: 嗯，
0: 完事特权三呢，就是咱美亚独家推出的啊10大前沿工艺免费升级，
1: 嗯，
0: 包括像我们的下水都是用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处理，
1: 嗯，
0: 大部分业主去过装修公司看啊，像装修公司大多哈、啊、都是一层隔音棉，等住了以后才发现隔音效果根本不是能达到咱们预期的，也是经过我们去内地考察学习中啊，升级了现在的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
1: 嗯，
0: 还有就是很多装修公司，你像厨房这一块不做防水的，后期有隐患，但是我们美亚这次给大家做了是厨房是免费升级咱们的防水工艺，后期不用担心厨房漏水的隐患，这些工艺啊本次活动中都免费给大家做了升级，不用多花一分钱。
1: 嗯，
0: 而第四个特权就是赠送我们全房的水电及开关面板，能满足我们日常所有的需求。水电这次啊，本次活动也是给大家做了个免费。第五个特权就是咱们今天啊，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8户业主，从你第一通电话打进来到我们美亚煤电啊、
1: 嗯，
0: 再到设计、施工、验收、售后等等，都由我本人来兜底。
1: 嗯，
0: 出现任何装修问题，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给你解决。所有的设计师、工长、工人都由我啊亲自委派，所有的优惠啊、
1: 嗯、
0: 都由我本人来给到满意为止。
1: 嗯，
0: 后期呢只需要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让我以短视频进行短暂的宣传就可以了。
1: 嗯，
0: 目前打造哈、啊、一批标杆样板间、
1: 嗯、
0: 啊，来供咱们其他业主参观，
1: 嗯，
0: 参考。当然呢，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啊，
1: 是的，
0: 名额呢仅限咱们前8名报名的业主。
1: 嗯，
0: 咱们美亚抢订热线是511-422-511-422，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咱们自己家专属的报价和3套效果图。
1: 是，
0: 而且呢同时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你到店了解还能送价值298的水星材质被一床。
1: 哎，太好了，100平米仅需要79,800，而且还能享受5大特权3重补贴，装修立省50,000多，能够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家电这样的一个福利，真的是错过就要拍大腿。今天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正在有装修计划，还是你对你这个家对不同的装修品牌都对比过很多次，都不要错过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机会，所以此时此刻赶紧拨打热线511-422-511-422，因为今天呢我们的1039的直播间只有8个名额给到大家，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听一首歌，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最后的2重保障是什么。
2: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

0: 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觉得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杜总跟我们说到了不同的权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点的信息，就是跟我们来讲一讲这次我们美亚家装的惠民补贴节这两重保障是什么。杜总，
1: 好的，本次咱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啊，欢迎咱们各媒体对此次活动啊全程监督和报道啊，今天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以后啊，和我今天所说的优惠还有特权都能落到实处。第二重保障就是保障咱们美亚的两大保险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这份保障啊，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给到您。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自然的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装修过程中啊发生了咱们财产的损失、人员的伤亡，对不对，都不需要你费心啊，由咱们两大保险啊共同来承担。所有的保单啊你都是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查到啊，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你承担一分钱。
0: 哇，好，杜总真的太豪气了。这次我们美亚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除了是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是不是还想借着这个契机也让大家来看到我们美亚的一个全新升级呀？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说，像我们升级后的这个展厅和服务体系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毕竟像选材料、看工艺都想眼见为实嘛，那咱们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内容有什么亮点，是不是能让我们的业主一站式的去选购所有的所需的装修材料？
1: 是的，家装的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同时也是咱们美亚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的亮相，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咱们客户展示咱们美亚家装各种的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的家装的工序，无论是从防水水电路的改造，还有咱们下水的静音处理，还是咱们墙顶面的处理，你只要来到咱们美亚家装的展厅啊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5000平的材料展示厅，涵盖了国内128家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的材料，还有咱们的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还有咱们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个电线、一个水管，都能在咱们美亚展厅看到，并且呢，提供咱们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再东配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咱们美亚家装的优秀施工团队、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去内地半个月学习和参观，全新升级了2026年的啊最流行的8大风格样板间，包含了咱们宋式美学、中古风啊、意式的极简轻奢啊、还有咱们原木风等等，让我们业主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咱们家里装出来的样子。
0: 是的，
1: 不需要再拿着那个 iPad 了或者手机了看效果图，这样的样板间都是可以一比一还原到您家的。
0: 哎、
1: 现在呢本身就是装修旺季，很多业主都赶着时候就是动工啊，咱们美亚也是希望通过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那福利，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装出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装修其实并不贵。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的全新展厅，此次报名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511-422-511-422进行报名咨询。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属的人员给你提供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可以免费提供你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而且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是的，我觉得美亚家装作为本土的家装老品牌啊，拥有1000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8大当下流行风格的样板间，这些呢都可以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那么杜总监刚刚提到的100平米的房子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这个价格里还包含了什么呢？不会说只有这个基础的施工吧？
1: 哦，这个绝不是，绝不是啊！首先，咱们79800啊，真正的是全包价，从咱们设计到咱们入住，所有的环节都包含了。首先，免费设计，还有我会给咱们设计师根据咱们业主的要求啊，还有咱们户型的特点，出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

0: 方案，直到咱们业主啊满意为止。然后就是主材，像瓷砖、木地板、墙顶面的腻子乳胶漆浪、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哈，
1: 嗯，
0: 都是像咱们蒙娜丽莎键盘卫浴，
1: 嗯，
0: 啊，欧派的木门、奥普的吊顶、欧派、索菲亚、兔宝宝这些一线大牌，
1: 哎，
0: 啊，
1: 嗯，
0: 型号呢和品质，啊，都会写进合同里。辅材呢也不含糊，像沙子、水泥、电线、水管都是国标产品。
1: 嗯，
0: 比如咱这边电线都是特变电工。
1: 嗯，
0: 像隐蔽工程，我们选的是也是咱们十大管业之首的，
1: 嗯，
0: 伟星管。伟星呢就是双重质保，
1: 嗯，
0: 50年，从产品的质量到咱们加咱们的焊接工艺啊，双重质保。
1: 嗯，
0: 还有就是施工工人呢，水电改造、墙面找平、瓷砖铺贴、木工的吊顶了，还有咱们油漆工的施工这些，再到最后的家具家电，所有的工种费用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增项。简单说啊，业主就是签完合同，你只需要等着验收入住就可以了，中间不用再花一分钱。
1: 哇，我觉得听起来就很诱人，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用的材料还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还能参加我们的千人免单。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您也刚好有这个装修需求，那就拿起我们的电话，赶紧拨打美雅的报名热线511-42，511-42，只要您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块钱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为您提供设设计效果，那当然还有免费量房、免费的验房服务。杜总，这一次我们美亚家装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如此的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一些增项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美亚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举措呢？
0: 好的，首先你看咱美亚家装啊是百人的设计团队，
1: 嗯，
0: 都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
1: 嗯，
0: 从量房开始我们就要求咱们的设计师啊实测实量，确保咱们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不能超过3%。其次呢，就是咱们美亚家装啊有一个8包8免10不欠，
1: 嗯，
0: 后期也是给咱们业主要签的。你像我们的橱柜，不管你家里是做一字形还是咱们 L 型还是 U 字形啊，都是包含在咱们套餐里的，有多大并做多大。
1: 嗯，
0: 像我们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不管是厨房多大、卫生间多大，都不会多收你一分钱。
1: 嗯，
0: 90%的家装公司像厨房防水这一块都没有，但是我们美雅家装啊，也是给你做了个免费的升级，给咱做的，
1: 嗯，
0: 所有的这些白纸黑字都是签到合同里面的，都会签订一个咱们刚才说的8大保证协议的白皮书，
1: 嗯，
0: 保证后期的零增项。咱们美雅家装啊，实行的就是清单式报价，
1: 嗯，
0: 所有包含的项目都会罗列的清清楚楚，
1: 嗯，
0: 如果客户有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对不对？我们也会前期沟通的时候啊，
1: 嗯，
0: 也会做一个前期沟通，沟通完以后也会做到我们报价里，
1: 嗯，
0: 所有的费用从你开工前都花的明明白白，无论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全新展厅升级此次报名活动哈，
1: 嗯，
0: 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的家装热线，
1: 嗯，
0: 511-42，511-4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给咱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也会给咱们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
1: 嗯，
0: 还有咱们3套效果图，
1: 嗯，
0: 而且关注抖音乌市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嗯，其实我觉得说实话真的很省心，但是也有听众在问啊，说这个价格这么低，材料和施工质量能不能保证？因为毕竟咱们装修是一件大事儿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质量要是有问题，我觉得后期的维修啊，它这个成本就太高太麻烦了。
0: 是的，你看这也是哈，咱们美雅最看重的。美雅家装能在咱们乌鲁木齐做了17年，
1: 嗯，
0: 靠的就是咱们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也和一线品牌啊有长期的合作，
1: 嗯，
0: 所有的建材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江山的代理，并且呢，所有的材料出厂就带有咱们的防伪标识，能够做到以低价格又保真。而且呢，每个材料进场之前都会通知咱们的业主到现场验收，
1: 嗯，
0: 无论是品牌、型号、规格啊，
1: 嗯，
0: 都可以核对的，
1: 嗯，
0: 没问题，我们再进场施工。
1: 是的
0: 啊，合同里也会写着清清楚楚啊，
1: 嗯，
0: 所有的材料的品牌呢，绝对不会出现模糊的报价，
1: 嗯，
0: 以次充好的情况，嗯。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啊，都是咱们美雅自有的团队，
1: 嗯，
0: 每一个都是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啊黄金施工的标准，
1: 嗯，
0: 比如说水电、 改造了，还有就是厨房预留的开关插座、卫生间这些，
1: 嗯，
0: 所有的都是有咱们的标准的，包括咱们所有后期的瓷砖空鼓，对不对？有空鼓了，对不对？用靠齿也会包括整齐度，
1: 是的，
0: 都会用靠齿，到时候靠齿不能超过咱们2毫米啊，墙面的也要经过3面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
1: 是的，
0: 保证后期呢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呀也实行了定期的巡检的制度，业主也可以随时去咱们工地啊检查进度和质量。在全国的家企中哈、啊
1: 嗯、
0: 像施工工人啊是否是自由的产业，是评判一个装修公司的能力和咱们工地的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1: 嗯，
0: 工地的施工好坏啊也是任何一个家企的命脉。
1: 嗯，
0: 像我们美雅家装哈、啊、
1: 嗯
0: 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咱们自由化的工人体系。
1: 嗯，
0: 施工这些工人啊都是经过公司的统一培训，
1: 嗯，
0: 严格选拔后持证上岗，
1: 嗯，
0: 由咱们公司的总部统一管理，享受公司员工的福利待遇。非包和转包的工人啊也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作为我们业主朋友啊没有分辨能力啊、
1: 嗯、
0: 因为对装修毕竟不懂嘛，
1: 嗯，
0: 不知道这个工人好还是不好，甚至验收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
1: 是的，
0: 你像平时现在都是刷刷短视频了，上网查一下资料了、
1: 啊、
0: 就盲目的哈、啊、去咱们验收去了。
1: 嗯，
0: 但是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很多哈、啊、装修的博主、
1: 嗯、
0: 甚至他都不是从业装修的啊、
1: 嗯、
0: 发布一些视频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咱美雅家装哈、啊、作为咱们新疆的头部企业，在咱们行业里也是生存了17年的家装企业，对工地的验收是尤为重视的。
1: 嗯，
0: 我们在水电瓦木油每个节点、啊、都会由我们的家装管家验收，验收通过后呢才能继续施工。咱美雅家装对施工和验收的标准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谁知道每一位业主啊买一套房子，说实话啊，
1: 几代人的
0: 积
1: 蓄啊，
0: 确实的
1: 啊
0: 像装修有的还是贷款装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位的业主的家啊来当做自己的家来装。你看拨打我们511-425-5112啊报名的业主，我会亲自带领我们的咱们总经办还有咱们工程的总监亲自啊参与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呢，我们砸掉重装，所有产生的费用由咱们美雅来承担。
1: 是的，我真的觉得17年的一个行业的洗礼，3万多个家庭的选择，自由化工人的团队，还有我们杜总监亲自对于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是可以让人放心很多。所以呢，各位想要了解装修，如果说您刚好家里也正好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25-5112报名，先抢定我们的名额再订装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今天美雅家装的特别节目。那美雅家装呢推出了惠民家装补贴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给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的优惠和福利的措施。那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依旧是来自于美雅家装的杜总，欢迎杜总。杜总呢，接下来您还要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或者是刚刚收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美雅家装呢是我们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
0: 是的，
1: 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去来说一说一站式到底可以解决咱们业主的哪些装修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就选说我自己找个包工头啊，我这样去干一干，我这样自己去跑跑砖，我自己去跑跑这个，这样子我不是省的可以更多吗？
0: 首先你看啊，装修过的业主啊、
1: 嗯、
0: 都知道，像传统的家装啊，
1: 嗯，
0: 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
1: 嗯，
0: 比如我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啊选咱们的材料，材料选完呢还要给施工队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咱们的家具了家电的进场时间。
1: 嗯，
0: 一趟趟的跑建材市场不说，还有工地，费心费时费力，还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设计师啊，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啊，有没有可能不搭配啊？
1: 嗯，
0: 或者施工过程中延误，导致家具家电进场推迟。咱们美雅家装好一站式全包，就是要解决这些头疼的问题。
1: 嗯，
0: 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的主材辅材的供应施工啊、
1: 嗯，
0: 再到后期的家具家电软装的安装，
1: 嗯，
0: 全程由我们统一的。 协调，业主只需要给专属的设计师沟通需求就可以了。
1: 嗯，
0: 比如说现在简约还是新装饰，家里有没有老人需要的特殊材料和设计，
1: 是的，
0: 剩下的事情你就交给我们就行了。

0: 设计师全程会跟进，把控咱们风格统一、施工进度。家具家电会根据咱们的施工进度啊，提前会预定，到时候确保咱们装修完工后啊，家具家电能及时进场安装，真正的实现了咱们的拎包入住。
1: 那其实我觉得，杜总，美亚家装呢，其实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也有自己好的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那这次呢，我们回馈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听众信任和支持啊，也是为了满足我们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一个追求。同时呢，美亚家装对于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听众，它是有专属的优惠活动，让我们各位在享受高品质家的这个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实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美亚的家装抢定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非常非常繁琐的事儿，尤其是对于我们忙碌的年轻人上班族而言，时间就显得特别的宝贵了。而且呢，老年人的身体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奔波劳累，因此啊，即便我们是选定了一个好的装修方案，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繁琐的事物去等着我们去处理。我想呢，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我听说我们美亚呢是推出了一套智能化的装修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极大的减轻我们业主的负担，帮他们节省大量的宝贵的时间。通过我们的智能化的管理，业主呢也可以更加轻松的去应对我们装修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让我们的这个装修变得更加的轻松高效。那么想问一下，美亚的这套智能的系统到底能为我们的业主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杜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呢？
0: 可以，可以。你看，咱美亚家装啊，从2022年哈、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到施工流程等一系列啊，都是线上进行的，帮助您啊实现实时的工地进度。此外呢，我们也有移动端应用，让您随时随地可以掌控咱们的施工的动态啊，与设计师保证一个高效的沟通啊，实现了家装的标准化、透明化。还有我们就是一套智能的系统 AI 智慧云管家，为你打造懒人装修的服务模式，可以满足你足不出户看装修。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看到咱们工地的实际的场景，可视化透明的装修，让你省时省力省心。装修过程中只需要每一个环节哈、不合格，就会触发咱们的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画面，同时也会发送到我们工程部总监和业主手机上。平时如果想去咱们工地看到底有没有施工，或者施工中啊有没有违规操作，包括有没有工人在里面抽烟、随地大小便情况啊，咱们美亚用科学的手段啊解决了工程管理的方方面面环节。正是因为高标准的要求，有全流程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划的工艺，才能最终保证你的家装的权益。
1: 哎，是的， AI 天眼系统的一个保障，打造的就是我们透明化的装修啊，也希望各位家装无后顾之忧。所以各位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因为告诉各位的是，我们1039呢是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8个名额，只有8个名额，所以呢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热线，先抢定我们的名额，然后再进店我们去看这个装修。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从美亚装饰这17年的发展里面来看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美亚装饰真的是一家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呢，真的也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咱到了美亚之后呢，就不用去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了，因为美亚10000平的这个展厅啊，大到我们的样板间、木门、衣柜，小到我们的窗帘、瓷砖、门锁，全部都是各大品牌应有尽有。在其中呢，一定可以选到您自己比较中意的风格。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511-422-511-422。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想和杜总一起来聊一聊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然后替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家装售后问题。
0: 首先你看啊，咱们美亚家装啊是有咱们独立的售后部门的服务部的，还有就是业内啊相当重要，这个售后部在业内确实相当重要，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家装公司啊售后服务的标准。此次我们也是始终将业主的需求和满意度啊放在首位的，通过咱们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咱们每一个业主都能享受到无忧的装修体验。我们从售后的服务团队这块都是配备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响应 解决咱们处理所有的售后问题、
1: 嗯、
0: 让咱们业主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与专业。
1: 是的，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美雅家装的场地热线5114-251142，同时呢咱们业主也可以放心，因为美雅呢是一个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真的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再和美雅的金牌设计师现场的沟通交流，一定就可以装出您想要的爱家了。想参与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51142，八个名额先定先得。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五二零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4: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3: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继续回到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美亚家装的特别直播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和福利，100平拎包入住79,800块钱的价格，所有的材料都是国内的一线大牌，还有5大特权、3重补贴和2大保障，又为大家省了一笔钱。如果你想了解的话，赶紧先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511-42，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福利只有8个名额能给到大家。那其实我也要跟杜总一起再来说一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呢其实是有自己的营业时间的，但是很多的朋友真的是上班特别忙，没有时间啊，周末还要带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是一个独立的2层楼，营业时间呢我们是从周一到周天啊都是自然闭店的，就是所以所有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关系，你只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5114-2511-42预约到店，无论是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下雨，我们都会在展厅期待你的光临。而且我们会安排都是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金牌设计师，不管您几点来到了，都会有人带你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环保等级，哪种瓷砖的防滑耐用，咱们的设计师哈都能当场给你讲明白。特别是提到的像环保的，像无甲醛的板材，每个品牌检测报告我们都有的，像 EIF 级的认证，这些标识都写得清清楚楚。你要是不放心，还能拍照留存。后期施工中啊，用的材料和展厅的不一样哈，我们直接给你砸掉重新装，不用多花您一分钱。这点哈，我们都敢写到合同里。再聊聊关于咱们美亚管家式服务，从第一次上门量房验房到后面的设计和沟通方案。施工节点验收，材料进场核对，售后的维保服务都会有专人的提供服务啊。上周有个业主哈、出差，想知道咱们的面刷的进度啊。我们总监也是直接现场拍照视频，连咱们的漆的品牌型号啊，对着镜头念一遍，业主特别放心。而且管家哈、每周都会发布咱们的施工周报，哪些该干活了，下周我们要干啥，需要哪一条，都会给你写的明明白白。彻底解决了像装修这块像看盲盒的问题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俩升级啊，本质就是让大家哈、就是装修少操心。材料能让你亲眼所见啊，有保障，服务盯到底不推诿，都是咱们装修实实在在用到的干货。大家具体有什么疑问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热线5114-2511-42，我们到时候有专业的客服会给你解答。而且呢，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到时候你来我们店面了解，也会赠送你价值298元的蚕丝被一床。
0: 哇，所以美亚家装在时间上是帮大家解决了上班忙、周末带孩子没时间逛家装的一个烦恼。无论您任何时间想来到美亚家装，只要您提前拨打我们的预约热线5114-2511-42，无论什么时间，我们都会有平均超过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接待您。哇，时间是过得真快哈、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杜总能不能再给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来说一说这一次活动的核心亮点，让所有有需求的听众都可以抓到重点呢、
1: 好的，那我接下来总结一下啊，核心就是3点。第一呢，福利是史无前例的，国补、厂补、企业补啊，3大补贴，没有任何隐形条件。第二呢，就是服务全方面升级啊，省心，从设计、主材、辅材、施工到软装，一站式全包，业主只需要给设计师沟通，不用多头对接。第三呢，就是品质有保障，一线品牌材料，自有施工团队，18项黄金施工标准，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无增项无套路，不管你是装灰房、学区房、改善

0: 卖房还是咱们老房翻新，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而且性价比哈还是超高的。
1: 嗯，
0: 100平拎包入住仅需79800，现在报名啊还能享受我专属的样板间福利，由我亲自参与咱们设计施工验收，可以拨打咱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422进行报名。
1: 嗯，
0: 而且你关注我个人的抖音，
1: 嗯，
0: 乌氏装修阿杜，进店了解还能赠送咱们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盘。
1: 嗯，哇，我觉得真的福利是拉满，也再一次提醒各位，活动名额呢仅限咱们今天节目中报名的前8户的业主，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25114422。那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预算。那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杜总精彩的分享，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的满意家。再次感谢杜总的到来，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精彩的节目，不见不散。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4: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午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高端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美。

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八幺九八。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2: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4: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5: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6: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启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5: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4: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5: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6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0: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4: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5: 大家好，我们是
6: 信乐团。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6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如果是这样的节奏响起，会让你的回忆飘回到哪一年呢？我们今天音乐盲盒继续要打开的是一首让人回忆感满满的歌曲，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这首经典合唱金曲在2005年正式发行，也是华语乐坛标志性的夏日单曲。林俊杰量身打造轻快灵动的曲调，创作的初衷呢，就是描绘夏日里纯粹懵懂的青春情愫。歌声清甜婉转，男女生的合唱也是很相互映衬的，满满的都是少年时代的干净和灵动，还有美好。歌词里面呢，藏着微风、思念和夏日限定的温柔。当刚才旋律一响，就好像让人置身初夏的林荫小路，暖风徐徐，草木清新。这个。

时候也跟即将到来的小满节气完美契合，是很多人的一个青春回忆吧。本周小满娇满，夏意渐浓，清风拂面，让世间万物都在悄然生长，并且更加美好。就让我们来听这个非常清爽治愈的旋律，打开音乐盲盒。那我们今天推荐林俊杰《金沙》，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焦麦琪今日晴一见你，今天天气很不错哦。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提醒各位已经工作很久的朋友，抬头看看窗外，哎，看看今天这个蓝天白云和晴天的相互映衬，还是蛮惬意的。如果说呢，我们长期盯着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对眼睛真的是非常不友好的。当然，有很多朋友已经是佩戴上了眼镜，那佩戴眼镜其实是矫正近视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很多日常佩戴眼镜的朋友呢，就会有这样的经历。照镜子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眼镜一高一低，摘下眼镜合起来发现两眼镜腿不在同一角度，经常戴歪眼镜呢，其实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加深度数，越戴度数越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啊，单手摘戴眼镜是导致眼镜变歪的主要原因。我们的镜圈和镜腿之间是通过一个链接成的，那如果频繁的去单手摘戴，镜腿和铰链它向外拉扯，很容易让两侧受力不均，导致一侧的铰链的螺丝松动，造成了镜腿一高一低，或者是一紧一松，导致眼镜变歪。其实每个人的脸部也并不是完全对称的，部分人群两只耳朵的高度也会有差异，也就是高低耳。如果从网上订购的眼镜或者是配镜机构不专业，而自己本身又存在高低耳的情况，就可能会出现眼镜变歪的情况。专业的配镜师在配镜时一般会进行再次微调，使眼镜更贴合自己的面部，通过合理的调整，一般可以使眼镜看起来是水平端正，并且佩戴舒适。当然有的时候也是眼镜本身的问题了，也是造成它变歪的原因嘛。比如说镜框的材质偏软，硬度不够，或者是眼镜在加工的时候有这个问题，导致镜片对镜圈的反向塑性力过大，长期没有清洗眼镜，镜腿频繁的开合，油脂灰尘的累积，也会导致这个铰链及鼻托的损耗，都是有可能会导致眼镜变歪。所以平时生活中呢，我们要多去了解。另外呢，像一副合适的眼镜，两侧的镜圈应该是水平的，左右的这个镜圈上缘到眼皮的距离是相等的。你看看，还有眼睛大致啊，它是处于眼镜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这中间，二分之一中间。那镜片到眼睛的距离呢，大概是在12毫米，并且镜片不能够接触到睫毛。侧面看镜片大概有8到15度前倾的角度，两侧的鼻托和镜腿与面部贴合舒适，不夹头不松动。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合适的眼镜了。怎么样自测呢？非常简单啊，我们首先把眼镜摘下来，正面朝上放在水平面上，观察两条镜腿的开合度是否对称，两个镜片的下缘以及两个耳钩是否平稳，再将眼镜反面朝上，两条镜腿是否与桌面服帖，然后再将眼镜合上，再去观察左右两条镜腿它是否形成一条直线。现在就可以试试看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也是非常匹配今天的天气啊，郁可唯《时光正好》。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6: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5: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6: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5: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深情的演唱来自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那接下来你想听到谁的歌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乐曲拼音039，你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把你想听的歌告诉逸飞，或者说你有什么音乐心情想要分享呀，也可以来告诉我。那我等一会儿说不定就会播放你想听到的那一首呢。想听张震岳吗？很多朋友现在正在啊到处找这个张震岳的门票，不知道现在票好不好买啊，把顾虑丢在原地，一起跟着感觉走，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的最新消息。演出时间是8月1号晚上9点，是在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票价呢分380元、580元、780元，还有980元，不知道你买上了吗？我们再来分享有趣的一幕，最近你刷到了吗？在上海野生动物园，蜘蛛猴豆豆和饲养员互扯头发的视频。饲养员说他平时就喜欢逗我，哎，不过要温馨提示，游览动物园可得遵守园区规定，咱们还是要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你送上的歌曲，一首银河快递带来的《我想要的快活》。

0: 这首歌《银河快递》，我想要的快活。接下来呢，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分享微信平台上的留言。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4: 这里

给你更多好音乐，这里是1039。今天分享的是小福星在我们音乐盲盒午后新事铺的留言，他说最近情绪有点糟，那我们就分享一首让人听了快乐的歌，是我学生时代很熟悉的旋律。说来惭愧，虽然听了很多年，但是才知道他的原唱是曹格，曹格的《起床歌》。那这首歌是阿丹和曹格作词，曹格作曲。曹格本来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原创歌手。那这首歌呢，是在也是零几年的歌了，对吧？值得一提的是，那在这首歌里面，我们能听到，曹格非常非常快乐的演绎。怎么形容呢？是一首不快乐的人听了会快乐，快乐的人听了会更加快乐，加倍快乐的清晨必备神曲。所以如果是早晨起床比较困难的朋友，可以推荐你来设置这首歌为闹铃声。虽然歌曲中也有甜蜜的热恋，但是深层次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由内而外简单的快乐。歌曲也想通过形象的歌词和曹格俏皮的演唱，传递给听众一种感走坏情绪，忘掉烦恼，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开心最重要的生活这里。接下来就让这首能够瞬间驱散疲惫给人力量的歌曲响起，曹格《起床》。

非常快乐的旋律，这是起床歌，来自曹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天气的变化，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4度，低温9度，西北风4到5级，转6到7级。预计明天多云转晴，高温18度，低温8度，西北风5到6级，转南风3级。后天晴天，高温25度，低温9度，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5级。稍后的时间继续为你送上好歌，一首来自薛凯琪的《月》。我们听完这首歌，进入到下午的4点，有请海涛进入今天的音乐旅行家。

0: 20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别相信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嚯，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9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1039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一零三九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叫张明航，你好，我是嘉豪。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点 R&B 音乐啊。只不过呢，今天听的有一些 R&B 会特别的氛围化，就比方说我们刚才听的这一首，没有太多 R&B 当中常见的转音处理，然后没有特别强的律动，但是呢，你能够体会到这个歌曲所想要表达的那种氛围。下一首歌曲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歌呢，来自 Caesar， 这首歌曲叫做 Snooze， 然后出自他2022年的 SOS 这张专辑当中。哦，这张专辑真的非常的好看，有一个延伸出来的应该是跳板，然后专辑的所有背景啊都是海洋，再搭配上 Caesar 坐在这个跳板的最前端做的这样的一个合照，然后这张蓝色的配色映入你眼帘的时候，你就会因为这一张专辑封面的沉浸想要去聆听里面的歌曲。

在 SZA 火之前，很少有人会唱这么慢条斯理的 R&B 音乐。如果你回想起来，比方说方大同，回想起来陶喆，你会发现 R&B 音乐当中，它其实总体的 BPM 就是它的速度其实是偏快的。但是 SZA 的歌曲就截然不同，所以它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的 R&B 艺人。下一首歌曲呢，我们听一起来听的是叫做 Always， 然后出自歌手 Daniel Caesar。他的歌曲非常的浪漫，然后非常的惬意，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在互联网上受到了极大的喜爱，然后他的歌擅长渲染氛围，后来呢，他不屑于做这样的歌了，尽管我自己非常喜欢听，他采用了更加高级的方法，然后用器乐的这种铺陈，包括更多的打击乐来讲他想要去讲的，所以我更喜欢他早期的音乐，就比方说这一首 Always。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Daniel Caesar， 这首歌叫做 Always。我第一次聆听的时候就把这一整首歌听完了，它有3分45秒的时间。我会觉得在短视频刷多了之后，能够在第一次就完整了听完一整首歌是一件怎么说啊，比较难得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你喜欢听你以前喜欢的歌，或者说你听过的歌，是因为呢，你知道这个歌曲的走向，然后当你的记忆和这个歌曲做重叠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蛮舒服的一个状态。对于新歌来讲一定不是这样，你在吸收和接纳一个新的事物，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一首非常好的歌 Daniel Caesar Always。 接下来下一首歌来自惠特尼休斯顿，这首歌叫 Calling You Tonight。 既然我们听 R&B 呢，既然一方面要听新的老 R&B， 我们也要去听非常经典，然后不用我多说，你可能比我还熟。

哎，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惠特尼休斯顿《Call You Tonight》。旋律一响，就会回到以前那个怎么说啊，黄金年代，大家那时候这么称呼，对吧？当然，我觉得现在其实会更好，只不过这只是一个称谓而已。那么，如果你很可惜惠特尼休斯顿然后去世，你没能够看到他的现场，那现在呢，席琳迪翁好像在2026年也开启了他的全球巡演。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歌来自 Givion 呢是一位。声音非常有特点的歌手，可以说是你听他的歌啊，有种过耳不忘，就有这么厉害。然后他的现场，他会穿着，非常标准的，怎么说礼服，然后手托一个红酒杯来唱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0: 20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听到那个曲来自 Alicia Keys， 这首歌叫做 If I Got You， 一首属于 AK 姐非常经典的老歌了。那你也看到我们今天 R&B 听到这里，基本上我们开始听一些怎么说 R&B 当中经典的大作。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称不上经典，但是是这几年流媒体平台就是说 R&B 这个曲风能够在榜单上取得很好成绩的一首，叫做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非常的重磅，来自于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合作。

其实呢，做音乐 DJ 有一个事儿特别难，就是放歌。这首 Die With A Smile 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合作，然后你看他一方面阵容够强大，另一方面呢这首歌的调很高，然后你用其他的歌去接呢好像很难接到这种情绪的量级但是呢好在还有一位歌手啊也非常的能唱，他的名字呢叫做 Sia， 你可以叫他喜牙，然后有一段时间他的歌曲特别特别的火，只不过这两年啊他的歌好像变少了一点，然后曝光频次降低了，但是你应该会永远记得他那个一边黑一边金色的这个发套，你知道吗？下一首歌啊来自 Caesar，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也欢迎你发送微信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来和嘉豪一起来互动了，欢迎收听可以加上一行下一首歌 David Guetta 和 Caesar 的合作 Flames。

听到这个曲来自 David Guetta 和 Sia 的合作 Flames。 那如果你会喜欢听 EDM 音乐呢， David Guetta 的歌曲是你非常值得推荐和尝试的。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啊，这种大开大合的歌呢，听多了真的会让人就是说特别的上瘾啊，不会想去听就是那种轻声细语的歌。所以我们继续来大开大合，下一首歌曲呢来自 Sam Smith 啊，这也是当年被称为女版 Adele 的男歌手，这首歌呢叫做

0: 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0: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1: 听到的歌曲来自 Adele， 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跟你说啊，这首歌翻译歌词的人，然后他翻译的时候肯定是听这个歌然后心里面特别有感受，这是我见过就是相当好的一版翻译。他说岁月如同洪流一般冲走了我们的理智，留下了鲁莽轻狂的我。哇，太会翻了。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啊，来自 Coldplay 酷玩乐队啊，这首歌叫做 Up and Up， 然后这是继承了英伦摇滚风格但是融合了很多风格的一支乐队。你可以说它不是正统的摇滚，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人喜爱。 Coldplay Up and Up。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眼天气吧。今天是5月19号，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呢是8到9级转6到7级。然后20号的夜间到21号的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度上升到了26度，最低温度9度，风力4到5级。这是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谁呢？听艾薇儿吧，好不好？你们喜欢听艾薇儿吗？艾薇儿可以说是我童年对于摇滚的第一印象，你也别笑话我，虽然他并不是正统的摇滚乐啊，玩一点朋克，但是呢，至少让我对乐队有了一个具体的概念，这里面有吉他，有贝斯，对不对？也不知道你的摇滚入门会是哪一首歌，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艾薇儿拉维尼，比较怎么说，经典的一首，然后也是蛮早期的作品，叫做《Wish You Were Here》，希望你在遭受任何的不好的时候，你身边都能有一个人陪你，你不用去想啊，要是他在多好，我希望他就在您的身边，好吗？下个小时我们有请到若飞姐姐来到花儿朵朵。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尽量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般一般。

0: 拜拜。
1: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2: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3: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大家还可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了拯救，听到了一半一半，也是微信平台上啊，这是大颗粒，还有这是安安，此刻想听到的歌曲已经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全网超7000万粉丝的超人气漫画科普达人我是不白痴，近期带着他的畅销书《爱上读论语》好学成才，空降乌鲁木齐京剧会摄影城，爆笑的漫画在家国学经典，让我们一起边玩边秒变成文史学霸。那这次活动呢会有3场都是免费参与的，第一场是23号16点在新聚会摄影城的惠家新药店，地点是在新市区北京中路147号惠家时代广场的3楼，第二场呢是5月24号上午的12点在新聚会摄影城的百商新纪店，地点是在新市区苏州东街255号百商购物中心6楼，第三场呢是5月24号16点在新聚会摄影城和瑞新月店，地点是在天山区简泉街80号和瑞月街商场的4楼。所以这个5月我们在新聚会摄影城和我是不白痴一起爱上读论语，也一起跟孔子学人生的大智慧。如果说这会儿想要参与的话，那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拼音就是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1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说到这个读论语，今天我们直播间里也有小伙伴教大家，今天不是读论语，而是带着大家读三字经，还有小伙伴呢要带着大家一起说绕口令，还有小伙伴啊要给大家说这个脱口秀，还有送祝福。那有人好奇若飞姐姐今天来到直播间里的都到底是谁呀，我们接下来就让他们挨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首先来认识第一位小伙伴，听一听他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昌吉市海棠公馆幼儿园大3班的李泽婉。
0: 平时李泽婉都有哪些爱好呢？
1: 我会唱甜甜的立春，会跳草原上的小骏马，会画彩虹和小动物，还会用钢琴弹出骚咪骚咪骚咪的儿的粉刷匠。
0: 所以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直播间里的第一位小伙伴李泽婉，多才多艺的你，欢迎你来到花儿朵朵。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伙伴，也来听一听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叫李一川，来自11小1年级1班的李一川，今年下册。
0: 1年级已经第二学期了啊。平时你有哪些爱好呢？我们刚听到这个李泽婉说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非常丰富，那你呢？李一川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画画、口才、踢足球、打篮球、打羽毛球、乒乓球、高尔夫球，
0: 也是一个这个兴趣广泛爱好多多的小伙伴，掌声送给他。接下来要认识第三位小伙伴了，听一听第三位小伙伴是谁。
3: 大家好，我叫刘晨舟，我是一个自信大方善于表达的小男生，今天愿我的声音温暖陪伴大家。
0: 来到花儿朵朵直播间，这会儿心情怎么样啊？
3: 我很开心。
0: 我同样发现很开心的还有李玉川，他一直在用自己的鼻子蹭我们的话筒啊。来，李玉川稍事休息一下。那刘晨舟，你都有哪些兴趣爱好呢？
3: 我有骑自行车，还有滑轮，还有游泳，还有跳高。
0: 所以你也同样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广泛的小伙伴，对不对？
3: 对
0: 对，掌声响起来，送给我们直播间里的刘晨舟，欢迎你的到来。接下来要认识最后一位小伙伴了，也来听一听他的声音。
4: 大家好，我叫张思琪。大家好，我叫张思琪，我喜欢踢足球、跳跳绳、骑自行车。
0: 今天来到直播间里，心情如何？
4: 很开心。
0: 听说待会儿啊，是你要带着大家一起读三字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声音洪亮的带着大家一起读，掌声送给张思琪，欢迎你的到来。 四位小伙伴已经就位了。刚刚啊，在节目开始之前，我问到四位一个问题，哎，你们知道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是什么日子吗？5月19号，关于什么的日子？
3: 中国旅游节。
0: 对，中国旅游日是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这个节日呀，是为了纪念明代的有一位特别厉害的旅行家，叫做徐霞客。因为徐霞客在开篇就写到了5月19号，这一天的这个情形，他5月19号开启了他的游记的第一篇。那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我们花儿朵朵呀要带着小伙伴们一起跟着课本去旅游。那直播间里几位小伙伴，待会儿我介绍的这样的一些地方，也是我们即将会在语文课本当中学到的地方、见到的地方都有哪些呢？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开启一场云旅行。

0: 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

0: 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多多精彩继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直播间里带着大家一起跟着课本去旅行。直播间的小伙伴和若飞姐姐啊，刚刚啊稍稍沟通了一下，哦，原来大家呀在这个中国旅游日也有自己心仪的目的地，我们要听一听啊，他们如果说为家乡的美景代言，为我们祖国的美景代言的话，他们特别想去哪里看看，特别想和大家分享推荐哪里的美景。首先我们听一听李泽婉，如果今天直播间里有魔法，你能瞬间这个转移变身快速到达你想去的地方，此刻最想去哪里看看？
3: 我最想去新疆大剧院。
2: 新疆大剧院就是我们俗称的皮牙子大剧院，是不是？
3: 是。
2: 哎呀，那个地方啊，每每若飞姐姐从那儿经过的时候，看那个金光灿灿的那个整个的这个造型，都觉得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有意思。哎，你为什么要为那里代言呢？要为什么特别想到那看看呢？
3: 因为那里很美
2: 啊，而且离你的家也很近，是不是？
3: 是。
2: 哎，所以也是在为家乡代言。嗯，李泽婉的选择特别的接地气儿，咱们新疆人就要去新疆大剧院去看一看。在新疆大剧院呀，还有各种各样的有趣的这样的一些文艺演出，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那接下来再看一看李一川，如果是你，你愿意去哪里转一转呢？
3: 北京天安门。
2: 哦，去北京天安门看一看，在那里啊，每位小朋友都梦寐以求的是早上看到五星红旗和太阳一起冉冉升起，是不是？以前去过北京吗？
3: 没有。
2: 没有，这个果儿帮节假期或者是暑假有机会去天安门看一看，好不好？嗯，再听一听刘成舟，如果是你，这会儿啊有魔法能够转移，瞬间转移，刘成舟会去哪里？哎，对着话筒来说。
4: 会去杭州的西湖还有吊桥。
2: 哦，杭州的西湖和断桥去看一看。说到杭州，突然想到一首诗啊，不知道听节目的小伙伴有没有印象啊，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哎，你们四个听过这首诗吗？还没有，没关系，相信去了西湖之后就会知道这首诗，而且还会知道更多关于西湖的诗。刘成舟想去西湖看看。张思琪你呢？对着话筒大声告诉我们。
5: 我想去昌吉新疆大剧院。
2: 你也要去新疆大剧院呀？为什么呀？
5: 因为那边吃的多。
2: 吃的很多也很热闹，是不是？哎，这个小吃一条街，是不是美食街，是不是也可以去逛一逛啊？哦，所以我们张思琪啊是个美食家，那想去吃的多美食多的地方去看一看。嗯，我们新疆的美食是数也数不清，我记得曾经在直播间里有小伙伴啊用小罐口小快板的形式说到了咱们新疆的美食，也期待着以后有更多的小伙伴能把我们新疆的美食推广出去。听了四位小伙伴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跟着课本去旅行。有一首诗，不知道四位小伙伴熟悉不熟悉，不是刚刚说到说西湖的诗，是李白，大诗人李白说瀑布的一首诗。日照香炉
6: 生紫烟，
2: 然后呢？
7: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
2: 飞流直下三千尺，
7: 疑是银河落九天，
2: 疑是
8: 银河落九天。
2: 哦，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啊，这个很有节奏的跟大家诵读出来了。这首诗的名字谁知道叫什么呀？
7: 望庐山瀑布。
2: 啊，望庐山瀑布。有机会如果说跟着古诗去旅行，除了刚刚说到的杭州之外，也可以

跟着望庐山瀑布去江西，去庐山去看一看。我相信在庐山，如果说大家有机会能戴上 AR 眼镜的话，和虚拟的李白一起，一定能第一时间去感受瀑布的壮观。除了这里之外呢，还有一些地方也想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比如说我们小学语文二年级的时候会学到的黄山奇石，那跟着课本的黄山奇石，我们就可以去黄山看一看。现在呀，在黄山还有跟着课本游黄山的这个主题活动，还有一些这个打卡点，大家就可以去实地找一找课本里描写的仙桃石啊、猴子观海呀，当然还有更多有趣的这种卡通小角色在其中，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假期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除了这些地方还有哪里，大家也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互动起来，介绍一下你觉得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中国旅游日，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介绍。接下来听到一首歌，超级无敌好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将听到直播间里的小伙伴给大家带来他们的拿手绝活。

0: 五二零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五月二十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花儿朵朵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已经迫不及待要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几位小伙伴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首先有请李泽婉，他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当中有狐狸有葡萄，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接下来让李泽婉告诉大家，有请。
1: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名字叫《狐狸与葡萄》。
0: 嗯，
1: 一只小狐狸，它又饿又渴，一抬头看见架子上挂满了葡萄，它高兴地说：“多大多圆的葡萄呀！我要把它摘下来，美美的吃一顿。”它向后退了几步，往前一跳。差一点就够到了，他再向后退了几步，往前一跳，还是差一点。他跳呀跳呀，跳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小狐狸唉声叹气地说：“唉，这葡萄肯定是酸的，还是留给那些馋嘴的小鸟吧。”说完，他捂着咕咕叫的肚子，灰溜溜地走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掌声响起来，送给直播间里的李泽婉，感谢他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我刚刚说到了有狐狸有葡萄，大家是不是一下就想到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狐狸？稍后的时间我们还会听到一首歌，就是根据李泽婉讲述的这个故事改编而成的。谢谢李泽婉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黎川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内容。
2: 嗯，绕口令。
0: 嗯，
2: 果果口渴要喝水，可可喝水口不渴，果果要喝可可的水，可可水给果果喝，果果喝水解了渴，谢谢可可给水喝。我的节目表演完了，谢谢大家。
0: 掌声响起来，送给黎川，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又用绕口令的方式把这个喝水的故事讲述出来了。谢谢你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听，刘成舟要为大家带来的内容是
3: 小罐口送祝福。
0: 嗯，
3: 口才学员台上站，双手抱拳送祝愿，祝在座的叔叔冬天叙旧南腾北达左右逢源上下皆宜，身体健康家庭美满生活幸福财源广进，祝在座的阿姨身体好心情好家庭好工作好事业好前程好运气好人生旅途样样好。谢谢大家，我的表演结束。
0: 也谢谢你送给大家的祝福，替我们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啊，谢谢你了。那刘成舟说了，说哎呀，若飞姐姐，我还没送过瘾，那等会儿还有祝福要送给大家。谢谢谢谢这个嘴巴超甜的刘成舟。接下来看一看张思琪要带来的内容。刚刚说到了张思琪要带大家一起读三字经了，所以要声音洪亮的读到每个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听到，好不好？嗯，我们一起来听。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可爱的小主播张思琪，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用好听的声音去陪伴大家，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我表演的节目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听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习。

0: 项羽倾所当执，荣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吃，首孝悌。次见闻，知母数，识母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子，天地人。三光子，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父父顺。谢谢大家，我的表演结束了，
1: 热烈的掌声响起来！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张思琪，更热烈的掌声也要送给他。这是一段《三字经》，其实后面我知道啊，这个张思琪还会呢，只不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先给大家展示这么一小段。他除了会《三字经》这传统文化的部分啊，他了解的更多。待会儿还要教大家二十四节气的故事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和大家分享。
2: 新乡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3: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歌手选拔仍在火热进行中。5月20号选拔专场，走进新疆职业大学，以青春之名赴音乐之约，放声追梦，用歌声点亮舞台，用热爱绽放锋芒。锁定1036音乐广播，相约新疆职业大学海选现场，聆听青春最强音，见证逐梦少年高光时刻。
4: 您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6: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7: Remix

0: 全新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刚刚共同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酸葡萄》，说的就是这个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狐狸的故事。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说到了今天中国旅游日还有哪些地方推荐，说可以去绍兴，去鲁迅的故里去看一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对，除了这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还可以去找一找社戏，找一找孔乙己这些课文的踪迹，也可以去三味书屋看一看鲁迅刻下的枣子。谢谢我们恩恩发来的信息。刚刚说到了望庐山瀑布，这个是萌萌说还可以去滕王阁。对，到了江西了，都去了庐山了，滕王阁也可以去转一转，感受一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笔下的滕王阁。还有哪些呢？ M 豆说可以去河北赵州桥看一看。对，这是隋代石匠李春设计的这个赵州桥，也是我们小学语文课本当中的一篇课文，去感受一下中国古代的这个技艺高超的这些匠人们的他们的气息啊。到现在呀，这个赵州桥依然那跨越在这河上，小河上。还有哪些大家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继续听一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看看他们还有哪些惊喜继续要带给大家。首先要听到的是李泽婉要给大家分享的小脱口秀。在微信平台上，王云也就是说李泽婉真棒，真的很棒，看着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这种风范。那接下来小问号也是李泽婉即将要带给大家的脱口秀，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了。
2: 我给大家送一个快乐脱口秀，名字叫小问号。准备好准备好，我是一个小问号，为什么马儿站着睡？为什么蜻蜓要点水？为什么鸵鸟不会飞？为什么大雁排着队？为什么？为什么？请你继续回答我。为什么小鸡吃沙粒？为什么小熊吃蜂蜜？为什么感冒流鼻涕？为什么天上会下雨？这个世界很神秘，藏着很多小秘密，答案都在书本里，我们一起去寻觅。谢谢大家，
1: 掌声，热烈的掌声响起来，送给李泽婉。这小问号啊，问题提出来了，也告诉大家解决问题的答案都在书本当中，多读书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解答解惑。那接下来啊，再来看一看李一川要给大家带来的内容。李一川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3: 理想歌，
1: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理想是雄鹰展翅，理想是骏马飞驰，理想是胸怀大志，保家卫国是军人的理想，理想让军人成为勇敢的战士，救死扶伤是医生的理想，理想让医生成为美丽的天使，教书育人是老师的理想，理想让老师成为

0: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理想让我们心中有希望，身上有力量。理想让我们如繁星闪亮，如百花齐放。我有理想，我的理想是让世界因我而不一样
1: 啊！掌声送给这个怀揣着梦想，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有我而变得不一样，有着这个雄心壮志的李宇川，谢谢你的分享。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刘成舟为大家继续送祝福。
2: 我今天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小罐口送祝福。
1: 嗯，
2: 祝在座的爷爷奶奶福东海水长流，寿比南山不老松，岁岁平安永吉祥，开开心心永安康。祝在座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事可乐，千事吉祥，万事如意，事事顺利。
1: 表演结束了，掌声响起来，谢谢我们直播间里刘成舟的分享。我相信可能听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听到这些祝福也都挺开心的。这个李雪龙发信息说，哎呀，直播间里的李泽婉真棒呀，这是来自亲友团的祝福是不是？哎，亲友团也相当给力啊。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张思琪要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说到了二十四节气，那张思琪要怎样带着大家一起学习二十四节气的知识呢？有请。
3: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谢谢大家，我的表演结束了。
1: 哦，谢谢谢谢张思琪，掌声响起来，带大家一起学习了二十四节气歌。看看时间啊，四位小伙伴表演完之后，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若飞姐对大家有点依依不舍，也期待着以后有机会再来花儿朵朵。哎，以后还想不想来直播间做客啊？想啊，想不想啊？
4: 想
1: 啊。说的有一丢丢勉强啊，没关系，以后啊，如果若飞姐姐到你们所在的学校或者班级的时候，我也期待着你们能够大放光彩，自信满满的站在舞台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再次感谢李泽婉、李一川、刘成舟、张思琪四位小伙伴的到来，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向南将继续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快乐晚八点。
5: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6: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5: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6: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7: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8: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9: 上线啦！
8: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0: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8: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1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6: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1: 晚上八点咯，
2: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起风了，各位赶紧把衣服收好啊！根据中国天气网预警信息，新疆气象台5月18号，也就是昨天15:52，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白天到20号夜间，北疆大部和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还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先后有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1到12级，30里/100里风区阵风13到14级。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新疆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根据乌鲁木齐火车站喀什车务段微博的最新出行消息，5月19号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至和田5816次，喀什至西安 T270次，喀什到成都西 T62次，和田到乌鲁木齐 T9528次、K9720次、5818次、7558次，喀什至乌鲁木齐的 K9774次、K9785次。5月20号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至和田的 T9526次、K9718次、7556次，乌鲁木齐至喀什 K9772次和 K9786次。具体列车开行的信息。

0: 12366网站和12306手机 APP 车站的公告为准。铁路部门也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1039也会持续关注。好了，欢迎在被这个时间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明天就是5月20号了，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现场婚纱快闪 cos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也会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和电影套票现场都会送到。5月20号在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现在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的伴手礼等你来哦！席位非常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现在就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场定制婚纱照可以享受999元的优惠价格。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你好大侦探吧，今天有风啊，开车注意安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今天的互动。今天呢，我们的主题还是跟 BAG 有关的啊，那些歌可能大家都听过，所以说今天的问题也很奇怪，也很奇葩，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哈。今天的问题先跟大家说一下哈，这首专门为学子打气的励志金曲歌词里始终提醒我们守住的核心状态是什么呢？ A. 满怀童心， B. 年少初心， C. 无忧无虑， D. 勇敢热血。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一条音频线索， FM 1039等待各位一起来参与今天的你好大侦探。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0: 多数听众只记得欢快的旋律，容易混淆歌词的主旨，常把玩乐心态当成歌曲传递的内核，忽略歌曲真正想传递的成长信念。所以说今天的问题是，这首专为学子打气的励志金曲，歌词里始终提醒我们守住的核心状态是 A. 满怀童真， B. 年少初心， C. 无忧无虑， D. 勇敢热血。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选择 A B C D 任意选项都是可以的，当然是前提你觉得都对啊。三份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山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款，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免费唱完，3个小时的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时间。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专门为学子打气的励志金曲，歌词里始终提醒我们守住的核心状态是什么？ A. 满怀童心， B. 年少初心， C. 无忧无虑， D. 勇敢热血。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2: 英家英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3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4: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3: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4: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3: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5: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5: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5: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全民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这首歌其实现在已经成为考生加油的必备曲目，传唱度是非常高的，很多朋友只记得旋律轻快，很容易混淆歌词的主旨，常把玩乐的心态当成歌曲传递的内核，而忽略了歌曲真正想传递的成长信念。今天你好大侦探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专门为学子打气的励志金曲，歌词里始终提醒我们守住的核心状态是什么？ A. 满怀童心， B. 年少初心， C. 无忧无虑， D. 勇敢热血。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汉涛、文、桃花岛还有这位叫做二两先生都选择了哎满怀童心，好像不太对吧。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这位叫做慢慢，还有浮柳选择的是 B， 还有这位叫做不苟言笑说勇敢热血选择的是 D， 成为金选择的是 B 啊，四个 B 非常坚定。蓝宝石选择了 B， 瑞瑞选择的不忘初心啊，就算你选择 B 吧，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今天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为学子专门打气的励志金曲，歌词里始终提醒我们守住的核心状态是什么？ A. 满怀初心， B. 满怀童心， B. 年少初心， C. 无忧无虑， D. 勇敢热血。正确答案呢其实就是 B。歌曲主打历经世事依旧不改的年少本心，专门用来鼓舞备考学子放平心态奔赴理想。恭喜所选择 B 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我们送给这位叫做这是行李的朋友啊，叫赤处理，还不是行李。好了，恭喜这位朋友。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山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大家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一张，送给一位朋友。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大象腿，恭喜。第三份奖品是来自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闲时3小时的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我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送给这位叫做成为金的朋友吧。稍后三位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张江为你带来欢乐颂。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惠民装仙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6: 心随悦动，畅快聆听103.9。你好，我是任贤齐。

0: 江超来袭，十四城十四哥为家乡球队喝彩。
1: 哈密队，新疆东大门的钢铁卫士，哈密与第十三师联合出征，大赛经验丰富，心理素质极佳，擅长打关键战与点球大战，主场作战胜率超80%，是南区出线名额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0: 必定义呢？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20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1039给你更多好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乌鲁木齐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8度，西北风8到9级转6到7级，风还是蛮大的啊。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乌鲁木齐市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9度，东南风4到5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放个大招给你看，来自永斌和陈慧琳 Season。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请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5: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

0: 事业有限公司，新房易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音乐是诗，如此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不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欢迎锁定收听《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你好吗？入夜时分，一切景物看起来似乎都有一些模糊啊，你看不清它原本的真实的模样，但是轮廓你是依稀可见。这一点呢，就会让你觉得啊，这个世界其实有的时候不用看得太清楚，其实是最美的一种状态啊。而当这个有路灯或者车灯瞬间将这些轮廓给它照亮之后，哎，那个时候的惊艳感，那个时候的喜悦感，你好像又看清了所有的方向一样的道理啊。这就是生活里的惊喜。而今天我要和你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到的呢，是让你耳朵能够惊艳的歌啊。也希望你可以把这些惊艳的歌换成一种所谓的你自己的一种给自己的奖赏的礼物，让全新的一天来得更加的如意舒畅一些。也希望你可以把听音乐的这个位置往心里面稍微往前排一点点，哎，这样呢，它不光是一种啊休闲和消遣，它更多的是陪伴、照顾和爱恋。那么接下来，我就和你一起分享这些能够让我们耳朵惊艳的歌，一起度过咱们的温馨时光。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杜宣达所带来，叫做《群发消息》啊。伴随着夜晚的凉意，用充满温度的嗓音细数回忆，细数不舍，不敢表露关心，唯有借着热闹的节日，笨拙的伪装成只言片语的群发消息。那通过这种群发消息透露着对你的关爱，透过冰冷的文字，看似冰冷的文字啊，伴着婉转的旋律，一起勘破小心藏匿的真心。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了群发消息，我的建议呢，就是你不要太过于觉得，哎，这不是什么真诚的，也可能这个人他一直都惦念着你，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突破口，于是就借着节日，借着群发的方式，能够传递最好的思念啊！来，杜宣达群发消息。

群发消息是一种方式，是一种沟通的渠道。我更相信群发消息的那一个人啊，肯定是想把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想法都送给他认为重要的人，希望不要彼此失了联系。我也相信，你接收到那一个群发消息，打心里你是微笑着的。好，下面一首让耳朵惊艳的歌，来自于董鸡鸡，为你带来暴雨啊。我趁着窗外暴雨不停发泄，其实暴雨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宣泄，一种情绪的表达，当然这是借物喻人啊。更多的时候呢，自然现象我们都能够理解，可是我们就喜欢进行一种含蓄的、指代的，能够帮着自己释怀的。我们将不好的情绪，我觉得都可以留在暴雨里面，一场暴雨之后心灵被洗涤，然后也能够腾空一些吧，然后在心里留下的是纯粹而鲜活的爱意。如果说这首暴雨呢是通过第三视角来叙述故事的话，那新编曲的抒情的版本，它有两版哈，抒情的版本就更加的突出了深陷故事里的一种情感流动，也吐露着每一场倾盆暴雨和暴雨下各自藏匿的各色心事。愿多雨的季节、多风的季节、多雪的季节，都能够让你能够吹散，能够遮挡，能够降温，能够滋润啊。董鸡鸡为你带来

这首歌从头到尾呢，就是一把吉他一个人生。你千万别把它再一次归类于所谓的民谣音乐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情感的，表露，也是一种氛围的你合适的沉沦吧。这样说好像更加贴近主旨一些。这首歌来自于黄凯，叫做《好好的人》，他烟嗓就是烟嗓吧，还带着哭腔，你说这撩不撩人？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情境之下听到这首歌会突然之间心照不宣的一起和我悸动着，我也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曲折坎坷和故事，听到这首歌会和我一样突然之间放大耳机的音量，认真的去揣摩它所有的歌词和所有的转音尾音。拒绝也许是好意，但是得到了不一定快乐嘛。刚才已经说过，低沉沙哑的嗓音融进悲伤婉转的旋律里面，黄凯呢剖白内心的懦弱和无奈，去做了一个最好的直白的讲述。因为对方是好好的人，才会更加的不敢去爱吧，我是这样去姑且理解的哈。固守着合适的距离，才能永远的不失分寸。看起来有一点大爱，实则呢是不是自己的懦弱胆小和没有太多的主张了呢？好，惊艳你的耳朵的歌我们再继续。下面这首歌来自于After Midnight， 在午夜之后，这是乐队的名字 After Midnight， 为你带来的叫做晚霞小偷。24小时的日夜里面，晚霞是非常非常短暂的，转瞬即逝，一下就进入黑夜，一下就消散不见，天边一片漆黑。那我们就伴随着流淌的旋律，一起迎着夕阳散步，让成双的影子渐渐拉长，遮住整个世界的眼睛，趁其不备偷走绚烂的晚霞，偷走相爱的时光，沉醉在短暂的相伴当中。愿浪漫永远都可以不用醒来。来自于 After Midnight， 为你带来晚霞小偷。

0: 像小偷，
1: 能够拦住黑夜的降临，能够去及时的止损所有的忧伤流逝，能够让所有的情绪定格在此时此刻啊 ，after。不是 after 啊，对，就是 after midnight 啊，晚霞小偷啊，愿浪漫永远都不要醒。下面我邀请出陈鸿宇了。陈鸿宇曾经唱过《理想三旬》，脍炙人口，火遍大街小巷、大江南北。但是，当一个音乐人沉静下来，自己努力去创作更多的好音乐和好声音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透过一首现象级的红歌，看到它的本质啊。这首歌叫做《山下的荣耀》啊。曾经的人们通达于智慧的井泉，守护生命的河流，馈赠希望于海洋，这是这首歌的一部分歌词。你可以听到它表达的是什么呢？非常的谦卑，也非常的冷静和理智哈。这首歌呢，融合了中国古典乐器，叫做箫啊。这个当箫声在生命和人生音乐当中缓缓流出的时候，陈鸿宇如往事般的声音就也是厚重沙哑，可是他和我们刚才听到的黄凯的声音完全不一样。虽然都是烟嗓吧，但是陈鸿宇更加的好像有这种文化沉淀一样哈。他的声音如往事般就流淌出来，又从吉他的琴弦中倾泻而下，快乐却又忧伤地诉说着过往，有点矛盾，可是快乐而又忧伤地诉说过往，是有人能够倾听了，有人又能够真正的去理解了吧。听听看陈鸿宇的这首歌，叫做《山下的荣耀》。即便理想三旬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我更希望你能够听听他其他更多好的作品。

0: 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
4: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后来花开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是北城。今天和您一起听到的歌呢，是让您耳朵能够有跳跃感，有灵性，甚至是有呼吸感，有张力，那就是让你耳朵惊艳的歌啊！也希望你能够把听音乐这一种方式和这一种，我不敢说是工作或者怎么着，就是这一种形式，在你的心里放前一点的位置。它不是一种消遣，它不光是一种消遣，不是一种排解，更多的呢，我觉得它是一种陪伴、认同，它是一种鼓励，它是一种力量啊！继续我们来听让耳朵惊艳的歌，一起温馨度过好时光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陶德里为你带来太空中啊。这首歌呢就很飘渺，可是在飘渺的背后，它基于宇宙当中呢，我们都没有办法逃离掉宿命，我们都没有办法飞身出宇宙，而我们在太空中漫步，没有任何的压力，就是零压感，释放自己，这就最好啊。用质感的声线诠释了深沉而辽阔的一个意境啊，细腻的歌声融入空灵的旋律，犹如灵魂坠入无限的宇宙，漂浮在流浪失重的空间里，渐渐的被寂寞和无力感所笼罩。那我们就一同来感受一下情绪的起伏和你完全的心跳失重，也让这首歌收留一下所有的难分难舍，让我们一起在太空中漫步的时候，不想那么多，只想下一步应该如何去走，走好每一步，做到自己的问心无愧。陶德里带来太空中。

陶德里太空中，太空中是漆黑一片的，太空中呢，你会不会找到一个和你心意想法都特别相似的人呢？我觉得会有，因为下面这首歌就已经给了肯定的答案，来自于范德安娜带来的叫做《银河美少女》。太空中遇到一个银河美少女，哇哦，值了，值了。你说星光短暂，别留下太多的遗憾。午夜的烟花，漫天的星光，穿过大街小巷，穿过废弃的工厂，披着漫天的星光，找到银河美少女。嘿，我们就一起开始一段在太空中的冒险吧。所以不做太多的介绍，既然我们在太空中已经飞行了一阵了，那直接就请出银河美少女陪伴着你一起好了。

戛然而止啊，刘玉欢为你带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骗子。这歌名就当之了断，就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也许受到欺骗，也许受到伤害，但不管怎么样，这是成长的经历，也是历练。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每一次的伤痛，它教会我们如何去甄辨是非嘛。第一回婉转的旋律里面细数着生活的谎言，那玉欢的这一首《骗子》呢，在悠扬的歌声当中又传递出了另外的一种，叫做坚定的力量。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无论生活欺骗我们多少次，只要保持热爱，就能承受住伤害和虚伪，冻土之上也能够长出盛开的蔷薇嘛。好，继续来听让耳朵惊艳的歌。下面这首来自于徐云峰，叫做《救赎》。你看，先是骗子，后面是救赎，你自己把自己要救赎起来，或者说给自己一条最好的前路嘛。昨天的伤痛会成为今天的什么呢？有的人说经验，我觉得应该是今天的火星吧，离自己再遥远一些，然后我们就可以披上星光，踏上真诚，温柔和含蓄也是最好的一种力量傍身嘛。伴随着层层递进的旋律，点燃漫漫长夜中的一点星火，让跌倒的人重拾勇气和方向，让我们一起背水一战，跨过刀山火海，坚毅的人才能如英雄般凯旋。徐云峰，救赎。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520在美剧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0: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2: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103.3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5: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6: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5: 那该怎么办理啊？
6: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7: 这里是

0: 惠民庄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2: 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t.

0: 3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20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英家英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279集，王啸先没了主意，转头对着一旁如同石头一样沉静的田问：“
1: 田问兄，白燕仙主说你是发丘玉岭摸金三修的土家奇人，你变气识人的本事肯定比我想象的还高。你说句话，你觉得真巧是水家人吗？”“
2: 与我无关。”“
1: 你就变一变嘛。”“
2: 我懒。”“
1: 你懒？”
0: 王啸先抓了抓头。“
1: 你这不是故意气我吗？”“
2: 没有。”“
1: 和你这个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的臭石头说不通，早知道就不叫你来，你继续喝你的西北风好了。”“
2: 随便。”“
1: 不与你说话了，越说越气。”
0: 王啸先转头看向火小邪。“
1: 哎，火小邪，我真的是为你好。我知道你现在喜欢真巧，看上去真巧也喜欢你，但你就不担心他如果是水家人，是假装喜欢你的吗？”“
2: 如果他是骗我，我认了。”“
1: 情深似海，看着平静美丽，发作起来惊涛骇浪。情断肠草，品尝起来味甜甘美，却最是无药可解啊。情……”“
2: 好了好了，酸的我要吐了。冰丸子，你就老实说吧，你费尽心机的一定要查清真巧的身份，到底想干什么？”
0: 王啸先咬了咬牙：“
1: 我怕他对林婉不利。”“
2: 好。”“
1: 真巧与你在一起的时候，性格气质太像林婉了，除了没有林婉的穆家本事，说话做事眼神口吻几乎就是第二个林婉。尽管真巧在我们面前还有其他性格用来掩饰，但我是逍遥之仙主，林婉同是逍遥之，又是我的师妹，不可能逃过我的眼睛。正因为真巧像林婉的性格，所以你火小邪这么容易就喜欢上了他。”“
2: 冰罐子，按你的意思说是因为我以前喜欢林婉？”“
1: 没错，火小邪你喜欢林婉，而且喜欢的要命。”“
2: 胡说八道。冰罐子，你再胡说我就翻脸了。”“
1: 我没胡说，你的血能够给林婉解毒，血之特殊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因为你喜欢林婉，拥有炽烈的情爱之心，以情化血才是解毒的关键。你若不喜欢林婉，光靠喝你的血是没用的。”
0: 火小邪瞠目结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1: 如果真巧是水家有移魂改魄能力的高手，装出林婉的性格并不是难事。世间千百种女人性格，为何偏偏要选林婉？”“
2: 所以真巧如果是水家人，就会对林婉不利。”“
1: 对，如果火小邪你见到林婉感情比真巧更胜一筹，移情别恋，

0: 真巧一定会对林婉不利。
1: 笑话，说来说去病根还是在我，我凭什么要更喜欢林婉？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0: 你别不相信，就算你失忆了忘了林婉，等见到林婉本人你绝对控制不住。
1: 荒唐，
0: 林婉敢喝你的血，必然是他当年在你体内下过饵。林婉所下的饵非常特殊，穆家罕见，若检验出你的体质适合，就能与你心灵相通，知道你的心思，你也能偶尔感受到他的所见所闻。林婉这些年独善其身，并没有其他的男子与他交好，故而你一见到他一触即发。
2: 火小邪笑得前仰后合。
0: 你笑什么呀？
3: 我真是服了你了，病罐子，编得太像那么一回事了。
0: 我没瞎编，就是真的。
3: 当年我可能干过一些荒唐事儿，但是今天的火小邪绝不是当年的火小邪。我会怎么样，我比你清楚。我不想再听你说了，病罐子，我和你说，真巧无论是平常人还是水家人，我都不关心，只要他信我，爱我，依靠我，对我不离不弃，谁欺负他，我就死磕到底，绝无商量的余地。
2: 火小邪说完掉头就走，王孝先紧追两步，却让神不知鬼不觉冒出来的田问一把拽住。王孝先见火小邪飞快离开，追赶不上。
0: 哎，田问兄，其实都怪那个百宴仙主老妖婆，我本来不想说这些的。哎呀，你说这事儿是凶还是吉啊？
4: 为太极两仪。
0: 你这句和没说一样。
4: 正是。
2: 火小邪不管王孝先、田问，快步返回洞中。真巧紧紧裹在毡毯下，面对着火小邪，睡得依旧香甜，面带一丝笑意。火小邪看得心中一痛，真巧明明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只是命运使然，将她卷入纷扰难料的市局中，还被人怀疑是别有用心的水家人。火小邪悄悄坐在真巧身边，怕她受风，为她掩了掩毡毯。真巧轻轻一动，嘴里呢喃着：
5: 火大哥，别走。
2: 显然是梦话，并未醒来。火小邪暗叹一声，靠在真巧身边的洞壁上，看着真巧的面孔默然不语。王孝先、田问回到洞外也不进来，依旧坐在外面不声不响。就这样漫长的一夜过去，天光微亮，火小邪就睁开眼睛站起身来。他一夜半睡半醒，时刻提防着王孝先是否会进到洞里。尽管没有睡熟，火小邪依旧觉得精力充沛，不觉困乏，因为对他来说浅睡一个时辰就已足够。火小邪看了看身旁真巧还没有醒来的迹象，
4: 再睡一会儿吧。
2: 说罢便悄悄站起身向洞外走来。王孝先还是团着身子睁着眼睛坐在大石下的避风处观望。火小邪低喝一声：
1: 冰罐子。
2: 王孝先晃了晃头：
0: 谁？我还没有睡醒。
2: 火小邪并不奇怪，他知道王孝先睡觉方式是与众不同，一半睡一半醒，睁着眼睛睡觉还能说话。火小邪上前踢了王孝先一脚，王孝先机灵一下顿时醒来，一见是火小邪：
0: 啊，你出来了。
2: 火小邪歪嘴笑了下，坐到王孝先身边：
4: 哼，病罐子，我想了一晚上，打算和你说个事儿。
0: 你说你说，洗耳恭听。
4: 我打算带着真巧离开，不去木谷寨了。
0: 啊？
2: 王孝先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0: 你要走？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2: 说着伸手要抓火小邪，火小邪哪能让王孝先抓住，身子滴溜溜一转已经退开数步，还是坐在地上。王孝先伸手往袖内一抓，还没等伸出手，却见到火小邪手持匕首，刀尖直直地指向自己。火小邪看也不看：
4: 冰罐子，
3: 你要敢对我施

0: 药，这把刀立即飞过去取你的性命。你们穆家的药物是厉害，但你下药的动作太慢，手续太多。我这一路来早就弄清你下药的前兆，你最好省了这份心。你我兄弟一场，我不想对你动手。病罐子，你自重。
1: 王孝先听出火小邪绝不是与他开玩笑，双手慢慢垂下。
2: 火小邪，你不敢面对林婉。
0: 嘿嘿，错了。
1: 说完也将匕首垂下。
2: 你为了真巧，
0: 可以这么说。
3: 林婉需要你去救啊，你都来到这里了，怎么能见死不救啊？你怎能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就说放弃？
0: 林婉的生死我不关心，她只是我记忆中的一个陌路人，无论她与我之前有过什么都已经过去，我没有救她的义务。相反，真巧对我来说更加重要。
3: 哎呀，火小邪，我再不猜测真巧了行不行？我们还是保持以前的样子，大家开开心心的共商进债的对策好不好？
0: 晚了，不过我还是谢谢你昨晚上没有趁我睡觉的时候对洞中下药。
3: 我哪知道你要走啊？不是，我就根本没想过再对你下药。
0: 病罐子，和你相处的日子很开心，我最后请求你一次，你如果还把我当作朋友，就让我带着真巧走吧。
2: 霍小姐，你怎么这么狠心？
0: 随便你怎么说，我意已决。
1: 说话间，田问缓步走来，站在两人中间，沉默不语。
0: 田问，我要走了，你是跟着我走，还是从此分道扬镳？
4: 跟你走。
1: 火小邪哈哈大笑。
0: 哈哈哈哈，好，够兄弟。
1: 王孝先更是慌了神，啊的大叫。
3: 田问，你不能走。
1: 田问一指王孝先。
4: 带上他。
1: 王孝先立即闭嘴，呆看着田问和火小邪。火小邪微微吃惊。
0: 带上他？他是要去木谷寨的。
4: 不错。
1: 火小邪皱了皱眉。
0: 田文兄，你是说我们还是要去木谷寨？
4: 不错。
0: 那我要是不去呢？
4: 你一定会去。
0: 为什么？
1: 田问抬起手腕指了指小臂。
4: 你的使命。
1: 火小邪心头一颤，田问的意思是说自己手臂上刻着的五行合纵、破万年阵、破罗刹阵、切记几个字乃是无法逃避的使命。
0: 我的使命，好，说得好，但我的使命不是去救林婉，我是要去穆家促成五行合纵。
4: 不救难成。
0: 我不信。
1: 王孝先趁热打铁赶紧劝说火小邪。
3: 火小邪，你终有一天会恢复记忆的，你恢复记忆以后知道曾经对你挚爱的林婉见死不救，一定会后悔终生的。
0: 笑话。
5: 火大哥，你应该救林婉。
1: 脆生生的女子声响起，众人侧头一看，只见真巧正站在洞口，双眼含泪地看着火小邪。火小邪跳起身来迎向真巧，真巧一把抓住火小邪的胳膊，忍住眼泪。
5: 霍大哥，听到你们说的话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王道长说的对，你不去救林婉，可能真有一天会后悔莫及的。
0: 真巧，你别听臭道士的，什么林婉，我根本不认识。
1: 真巧抬头看着火小邪的双眼。
5: 火大哥，我不想你后悔，不想林婉永远成为你的心病，你去救他吧。如果你见到林婉喜欢上他，我会一个人好好活下去的。
1: 火小邪一把搂住真巧，心头酸痛。
0: 真巧，你要相信我。
5: 霍大哥，

0: 要相信你自己，你不能逃避，我也不会，我不会就这样走的，我要去木谷站，我想见到他。
1: 火小邪紧闭微微颤抖，摇头叹息，
2: 我
1: 王孝先走近一步，
3: 火小邪，真巧姑娘也是为你好，别走了，还是想办法混进粮队，去木谷寨吧。
1: 火小邪看着真巧，真巧重重地点头，目光坚定。火小邪心中一热，昂首看着王孝先。
4: 好，冰罐子，算你赢了，我收回之前的话。
1: 王孝先如释重负，连连擦汗。此时田问却重喝一声，
5: 母亲，苏碧。
1: 说着伸手向山下一指，只见田问所指的方向，山下还未被清晨的阳光照射到的地方，黑暗之中一个个亮点正从山涧里钻了出来，亮点有大有小，排成一字长龙，弯弯曲曲的正在向前移动。众人隐藏在山石缝隙之中，看到山下这种景象，已把刚才的争执忘得一干二净。
5: 穆家粮队真的来了。
1: 好一个怪异的队伍，队伍中成群的身材矮小但壮实的黑牦牛，背上驮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正排成一队沿着溪水边行走，每头黑牦牛尾部绑着一盏发出稳定的黄色光亮的小灯，绝不是靠火烛燃烧，而是某种强烈的荧光。这群黑牦牛别看矮小，但走得十分平稳，脚力不俗，溪水边崎岖不平，乱石嶙峋，这些黑牦牛却如履平地，登上爬下，不紧不慢，毫不吃力。在许多黑牦牛的背上驮着身穿青衣的各色人等，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绝大多数是50岁开外的老者，留着长髯，气质平和。还有一些稍微年轻的男子，不骑牦牛，腰间挂着荧光，跟在队伍一侧，前后往来呼应，也不说话，引导着队伍前进。若不细看，这队伍并没有异常特殊之处，可是四周观察便会发现，沿路凡是柔软的草木茎叶都在缓缓地下垂，好像有力量将它们拉倒在地。没有被惊扰而乱窜的小动物和鸟类，甚至连蛤蟆小虫也见不到一只。溪水里一群群的鱼紧紧挤在一团，远远避开队伍，如同死了一样，尾巴都不敢摆动。黑牦牛的背上也不全是布制、皮质包裹，有的是大瓷瓶，有的是木质雕像，有的是大铁匣，还有通明的玻璃容器，里面浸泡着奇形怪状的生物。那个大的玻璃容器足有一人高矮，横躺在牛背之上，仔细一看，容器里竟是一条双头巨蟒，好像还是活的。日头渐渐升起，山林间逐渐明亮，那些黑牦牛尾巴上的小灯也开始自动的渐弱，变成淡淡的青光。队伍约有100头黑牦牛组成，绵延一里不见首尾，而队伍里的人也有100多位，分散在各处，别看人多牛多，却安静得很，不见有人彼此交谈。眼看着山间大亮，在队伍最前面骑着黑牦牛的白须老者微睁着双眼低唤着，
6: 暂不休息，继续赶路，3个时辰后在虎跳崖下休整用餐。
1: 那白须老者身后的青衣男子听了，举起双手向后打着手势，一路传下，很快告知了整个队伍。队伍依旧不紧不慢地向前行去，这支队伍保持着速度，一直走到日近50，来到一片断崖前方才停下。大多数黑牦牛渐渐聚拢，围成一团，仅有7-8头黑牦牛在外围另聚一处。队伍里的一众人纷纷下了牛背，分为几组，有人绕着牛群缓慢行走，有人在地上插小旗，有人在树上刻下符号，也有人在草丛里不断翻找布置。大约忙碌了一炷香的时间，人群纷纷

0: 远离牛群，在外围或坐或卧的休息。那个领队的白须老者自己独自一人盘腿坐在石头上，看着身旁围坐着的十来个青衣弟子。老者虽不与他们言语，但神态很是悠闲。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2: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80集。可没过多久，这个白须老者眼睛一睁，看向远处，他身边的人立即察觉，也纷纷向他的目光方向看去。白须老者眼睛一眯：
1: 哪个野人在此晃荡，偷啃墨家粮队？把他抓来！
0: 立即有几个青年男子起身向前方赶去。还没等人跑到近前，就见一棵古树后跳出一个身穿道袍、留着三缕长髯的男子，又是鞠躬又是叫着：
2: 穆家逍遥之县主王孝仙，要王爷得罪，得罪了。
0: 来人正是王孝仙，他冲着来人团团一拜：
2: 哎，各位师兄辛苦，辛苦了。
0: 白须老者看了几眼王孝仙：
1: 小娃娃，你这个逍遥之的仙主，不赶紧过关去莫古寨，来此地作甚？
0: 王孝仙边向白须老者走来，一边满面笑容地开了口：
2: 药王爷，我上次见到您老人家有5年了吧，哎呀，很想再见到您呢。
0: 白须老者摸了摸胡须：
1: 小娃娃，你这个木灵森的关门弟子，马屁功又有长进，你给我站住了，不准过来。
0: 王孝仙立即站住，态度很是恭敬：
2: 啊，是啊，是是。
1: 你不去走青树关，跑来墨家粮道干什么？还鬼鬼祟祟的偷看？
2: 我外出云游，辛辛苦苦赶回来参加大会，谁知月牙关被黑之封了，又遇到黑之的灵骨船，就没敢走青树关，想走个捷径到飞花关，就冒昧的到粮道来了。药王爷，我知道规矩，非粮队之人，穆家弟子也不能接近，不能尾随。但是我真的想您呐，药王爷。
1: 拍你师父的马屁去，我不要你想。
0: 王孝仙继续。

0: 是病罐子霍门三官的兄弟，我留了胡子。
1: 四五六七，
2: 王孝先无奈之下撒腿就跑。
1: 八九，
2: 王孝先已经钻进山林不见了踪影。白须老者不见了王孝先，转头看着身边的弟子，
1: 谁是胖子？
2: 一个微胖的弟子赶忙回答，
3: 肯定不是我，我叫二胖子，而且我在火门三关时还是瘦子。
2: 一个消瘦的弟子插了一句，
4: 你和王孝先不是一届火门三关的？
2: 微胖的弟子恍然大悟，
3: 原来如此啊！药王爷，那他肯定不是叫我。
5: 去问问梁队里谁是火门三关出来的，绰号胖子。
2: 几个弟子刚忙称是就要离去，药王爷摸了摸胡须，
5: 算了，一个逍遥志的小仙主胡言乱语，找什么胖子，简直胡闹。去催青云客栈大掌勺开饭。
2: 王孝先跑出二里开外才停了下来，气呼呼地大骂，
6: 梁队有什么了不起啊？怎么办怎么办，那个死胖子呢？
7: 啷个是个死胖子，宾馆子你作死啊。
2: 一股子四川口音传来，草丛中哗哗一响，钻出一个真的胖子来。王孝先一见乐得眉开眼笑，
6: 胖好喂，就知道你听到我叫你了。
2: 这个胖子正是与火小邪并罐子一起闯火门三关，曾与火小邪正泽道联合，过了第一关后，王家大院做偷盗任务被正泽道利用后，让御风神捕生擒下来，后来被解救，有幸进了青云客栈当厨子。胖好喂嚷嚷着，
7: 嘿嘿，你跟踪偷看梁队，冒着死已经走狗屎运了，临走时还乱叫我的绰号，你不怕死是想我死啊？
6: 你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7: 你想干啥子？我好不容易有一次跟着梁队去谋总宅的机会，你别给我找死啊！
6: 我有事请你帮忙。
7: 可是我在梁队里的，我能帮什么忙？还有，我和你啊，虽然是穆家，我是青芝青云客栈的，你是逍遥之的，交情没多好啊。
6: 同闯过火门三关，同被正泽道害过，难兄难弟，这交情还不好？
7: 没觉得，我们来穆家这么多年了，咱们也没见过几次啊。
6: 胖子，你真势利眼。混进梁队了就不理人了呀？
7: 好吧好吧，你说我能帮什么忙？
2: 胖好味嘀咕着，
6: 带我进梁队。
7: 啊，你进梁队干啥子？
6: 去木谷寨啊。
7: 病罐子，你是吃错药了吧？你是逍遥之仙主，你自己进不去啊？啊，难道你被穆王逐出穆家了？
6: 不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肯定能进，我是还有三个新收的徒弟，没洗过身还不算穆家人。你知道的，能进得了穆谷寨之人，只要愿入穆家一律接纳，所以我这三个弟子立即名正言顺了。别的地方不好进，想带着一起混进梁队去穆谷寨。
7: 啊，病罐子，你是不是真的吃错药了？带着不是穆家的人进粮队，别说他们，你有几个脑袋可以掉啊？不得行不得行，这个忙我帮不了，我回去了回去了。
2: 胖好卫转身要走，王孝先一把将胖好卫抓住，
6: 我这三个徒弟里可有一个你不得不见的人。
7: 啷个事啊？
6: 你跟我走。
7: 我要回去了，我还要做饭呢。
6: 啊，走走，就在前面山沟里几步路。
2: 王孝先生拉硬拽，山沟里火小邪真巧田问三人。

0: 全身覆盖着树叶枯草，只露出眼睛。
1: 道长去这么久了，不会有事吧？
2: 那死不了。
1: 道长说的那个胖好味，和你们一起闯火门三关的兄弟，真的会来找我们吗？
3: 如果病罐子没死，这会儿还没回来，那就可能在与胖好味扯皮拉筋呢。哎，别说话，有人过来了。
0: 果不其然，有两人下到山沟里，还是拉拉扯扯个没完，一个要走，一个就是不让。
4: 到了到了，是你说了一百遍到了， 我再不回去，我师父大掌勺发现了，非要弄死我不可。
5: 真到了，火小贤，火小贤！
0: 胖好味一愣。
4: 火小贤？
0: 火小贤不失时机地从树叶下一跃而起，直视着胖好味，动情地招呼着胖好味。
2: 胖兄弟。
0: 胖好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4: 哦，火小贤，真的是你啊。
0: 火小贤快步走上，不由分说地把胖好味熊抱入怀，狠狠拍打胖好味的肩膀。如遇多年失散的终于重逢的亲兄弟，激动不已地叫着。
2: 这么多年不见，这么多年不见，我是火小贤，好兄弟，我想死你了。
0: 胖好味睁着眼睛，张着嘴巴，不知该如何是好。火小贤松开胖好味，双手扶在胖好味的肩头，很是高兴地嚷嚷：
2: 你一点也没有变啊，还是和火门三关的时候一模一样。
0: 胖好味尴尬不已，伸手抓了抓后脑勺：
4: 火小贤，你也没变啊。
0: 火小贤爽朗一笑，转身看着王孝仙：
2: 谢谢师父成全，谢谢师父，终于得偿所愿，见到了故人。
0: 胖好味更是惊讶：
4: 你是他徒弟？
2: 是啊，为了能拜师父，能成为穆家弟子，我可是苦苦求了三日。
6: 错了，是五日，我终于被你的诚心感动。
0: 胖好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张口结舌，吞吞吐吐：
4: 这我怎么觉得我在做梦啊，这世道变得太快了。
0: 火小贤又狠狠地将胖好味抱住：
2: 我觉得我也在做梦。
0: 火小贤又松开胖好味，和他深情对望：
2: 你可记得你当年从正德道手中救了我一命？
4: 有吗？
2: 当然有，你不记得了？胖兄弟，我可是绝不敢忘。
4: 好像有。哎呀，火小贤，你这几年都干什么去了？怎么混的要拜冰罐子为师啊？你可是能过火门三关的人。
2: 一言难尽啊，我这个火家企图无依无靠，又没有师父帮扶，而世道艰难。哎，不说这个了，我给你介绍我的两个师兄妹。
0: 真巧，田问早已站起，但都站在原地不上前来。火小贤拉着胖好味介绍着二人：
2: 这是我师妹穆巧，这是我师兄莫呆。
0: 真巧很乖巧地向胖好味行了个礼，而田问毫无表情，也无动作，只是站得笔直。
2: 哎，我师兄有青盲症，前两年完全瞎了以后，人就有点痴傻了，胖兄弟不要见怪。
0: 王孝先上前一步：
6: 胖好味，我就说你该来吧。
0: 火小贤恭敬地对着王孝先拜了一拜：
2: 谢师父，谢师父，师父辛苦了，我感激涕零。
0: 胖好味嗓子里咕噜咕噜，见火小贤如此诚恳的模样，只能又尴尬又欣慰地笑着：
4: 太应该了，太应该了，火小贤也是我一直想见的人。
6: 胖子，你看我这几个徒弟还有火小贤，帮帮忙啊，想想办法呀。
0: 胖好味苦着脸：
4: 我怎么这么别扭呢？那好吧，

0: 我只能尽力啊。如果我和青云客栈的大掌勺，也就是我师父，说不通，真的真的，那我就没办法了啊。
1: 胖好尉既然答应，众人便不敢耽搁，由胖好尉带路向粮队方向赶去。一路上胖好尉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不断叮嘱：
0: 一会儿你们一定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啊，千万别乱跑。
1: 众人知道粮队凶险，也都齐齐应了。行至僻静处，胖好尉带人钻进草丛，探头一看，不远处正有七八个人在生火做饭，忙得不亦乐乎。除此以外倒没有什么异常，不见其他穆家人士。胖好尉转头对众人低声嘱咐：
0: 我去去就来，你们千万不要乱跑啊，穆家的各种药阵就在灶台附近呢，一旦被发现了，我们全部完蛋。
1: 胖好尉刚刚说完，就听做饭处有人扯着嗓门大骂：
2: 胖好尉！
1: 胖好尉一听脸色大变：
0: 我师父发飙了，我先走了，你们待在这里啊！
1: 说着从草丛中钻出，急匆匆地向外赶去。王孝先等人目送胖好尉离去。
3: 胖好尉的师父大掌勺，听说小时候生活在美丽坚果，是个混血儿。
1: 又听外面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大骂，众人再不说话，低下身子拨开草丛向外观望。胖好尉三步并作二步地跑到生火做饭处，一个身材高大留着两撇浓粗胡子的中年男子跑出来，手里举着个锅铲，一把将胖好尉抓住，大骂着：
2: 你看到庞好尉了吗？
0: 师父，我就是庞好尉噻。
2: 你当我糊涂吗？
0: 师父，可我就是庞好尉啊。
2: 你们这些不孝弟子！
1: 举起锅铲就要打。有一个与庞好尉穿着打扮相同，肥胖程度差不多的胖子赶忙跑来，拉住胡须男人：
4: 师父师父，他就是二师弟庞好尉，没错没错。
1: 这个胡子男正是胖好尉的师父大掌勺。胖好尉身旁那个与他体型相当的胖子，乃是胖好尉的大师兄胖大嘴。大掌勺定睛一看，嗅了两嗅：
2: 果然是胖好尉，你干什么去了？怎么身上有生人的味道？
0: 师父，不是生人味儿，是屎味儿。嘿嘿，我拉屎去了。
4: 是啊师父，哪有生人味，就这屎味。
1: 大掌勺扭头一看胖大嘴：
2: 话哟。
4: 我是你大徒弟胖大嘴啊，师父哎。
1: 大掌勺又嗅了嗅：
2: 果然是你，你们这两个劣徒。
1: 说完就走，指着一处火灶大骂：
2: 还不翻锅，菜要老了。
1: 胖大嘴赶忙拉着胖好尉就跑，不住抱怨着：
4: 胖子，你怎么去这么久？那个逍遥之的王小仙鬼鬼祟祟的，逍遥之的人现在在穆家地位不稳，你可不要与他打太多交道。
0: 哎呀，他乱嚷嚷，我不得不去见他啊。
4: 你怎么心事重重的？
0: 有吗？
1: 两人一边说一边走到几个灶台边，几个弟子纷纷向胖好尉胖大嘴问好，让出炒菜的位置。胖好尉胖大嘴两人上灶，拿出锅铲翻炒。其余弟子见煮勺的大师兄二师兄已经回来，各自与旁侧摘菜忙碌。
0: 师哥，师父的健忘症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4: 这一路上尤其发作的厉害，可能是粮队的药阵对他有影响，要不是他健忘，你走了这么久，师父一定要罚你了。哎，胖子，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没什么啊，没什么。
4: 还没什么？你看你炒菜都心不在焉了，你要说就说。
0: 师哥，你说这粮队里能混进其他人吗？
4: 干嘛？粮队里混进了其他人，找死呢吧？
0: 可能不。师哥，你有三次跟着粮队去木谷寨的经验了，到底有没有可能啊？

0: 也是有的。
1: 师哥，那你说
0: 冒充青云客栈的弟子，也就是混进我们里面才有可能。胖子，你又套我话，你想干什么你啊？
2: 胖好卫把锅铲一放，拉住胖大嘴就走，吩咐着
1: 小五小六帮着翻下锅，把菜盛了，再把素汤烧热。
2: 胖好卫拽着胖大嘴去到一旁，咬着耳朵窃窃私语。胖大嘴眼睛瞪得滚圆，听胖好卫把话说了：“
0: 胖子，你疯了你！就算我答应，师傅也不答应；师傅就算答应，药王爷的巡视过来也会发现，那我们就惨了。你赶快的，让他们走！你现在越来越胡来了，你。”
1: 师哥，我都答应别人了。
0: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师哥，亲爱的师哥，你帮我想想办法嘛！我可以把五味地黄、虎鞭汤的菜谱送给你。
0: 不行！
2: 胖大嘴口气明显一软。
1: 六甲川子羹也送给你。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4: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用行动呵护美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洁，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0: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For the break of dawn.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惠民庄新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
1: 一家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一家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全新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